抛开所有的喧嚣与繁华，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日复一日追赶同样的梦。在周华健坎坷人生之旅背后，一直有一个精神支柱，那就是他的妻子康翠兰。两个人在西餐厅相遇，一同经历过低谷与辉煌。也正是康翠兰在周华健低潮期的鼓励，让周华健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去。1997年，那首一路一起走的朋友，更像是对二人感情最好的赞歌。终有梦，有你在心中。

60多岁的周华健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清亮优雅的嗓音，岁月磨练，声音越发沙哑。只不过他不只是沙哑，这种嗓音就仿佛冬日午后的阳光，细细密密的温暖依旧抚慰人心。这就是周华健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心情。
1: 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
0: 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周日的老歌今天为您带来一期华仔的专场。
1: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
0: 刘德华在所有的歌迷的心中有东方的汤姆克鲁斯啊这样的一个美誉。无论是他拍的那些经典的电影，还是在90年代初啊家喻户晓的那些经典的流逝情歌，很多人呢喜欢刘德华是伴随着四大天王时期学生时代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曲目，比如我们这一首背景音乐哈《来生缘》。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所有哈喜欢华仔并且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来弥补哈，来弥补一期经典的老歌。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生缘》，同时也祝愿你周日好心情。

好了，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在这儿呢，祝愿大家周末有个好的心情。我们周一老歌不见不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会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供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电话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的信息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闲置在家里的一些小物件，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

0: 高岭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会员可以在线办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招聘一位开市民二厢户的司机。
0: 嗯，好的。
1: 要求是双台区，
0: 家住双台自区的哈。
1: 啊，对对对，啊，45岁以上的。
0: 45岁以上的。
1: 啊，对。
0: 嗯。
1: 啊，然后电话联系
0: 好
1: 189-4277
0: 嗯，
1: 7702，
0: 电话是189-4277-7702，对吧？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求职找个打工地方。
0: 好的，没问题。
1: 啊，
0: 年龄告诉我一下，
1: 65，
0: 65岁。地点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地点不限哈。好，
1: 139，
0: 139。
1: 9847，4545，
0: 139-9874 4545。
1: 啊，对。
0: 好，我稍等一下，我给你找找啊，好像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招的来着，我看看是
1: 啊，
0: 什么要
1: 谢
0: 求，
1: 谢你啊。
0: 我看什么要求，稍等啊。啊，他这个是在新建刘家，他有一个农家院需要看，然后身体好的，年龄他没有说，要打电话问一下吗？
1: 问一下。
0: 那我现在说，您记一下电话号码，
1: 好了，
0: 159-4275。
1: 4275。
0: 9618，
1: 啊，9618，15934759618。啊，好了，
0: 好
1: 谢
0: 嘞，
1: 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我在节目里再说一遍这个电话啊，您再复记一下，159-4275-9618。这条信息呢，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也可以查看得到。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古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服从安排的，薪资待遇呢可以免役，劳保方面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机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功，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找刘经理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好，3815-939-3819-3819继续为各位开通。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人，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共计4500元。另外呢，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人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是成熟了，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宁。
0: 你好。
1: 那个

0: 本人想求职做司机。
1: 好嘞，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和要求。
0: 驾证是 A1 的。
1: 嗯。
0: 想找一个范围之内的。
1: 好。
0: 最好能上保险的。
1: 能上保险的哈。
0: 对。
1: 好。
0: 驾龄25年。
1: 嗯。
0: 留个电话。
1: 好的。
0: 137。
1: 嗯。
0: 0007。
1: 嗯。
0: 2022。
1: 13700072022，对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下一条信息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独门独院的，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它的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为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做仓储、生产或者是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也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好的。
1: 车况好，
0: 嗯。
1: 手艺齐全，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嗯。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好的。
1: 完事儿，有想买车的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嗯，行。
1: 啊，另外还卖5条轮胎，
0: 嗯。
1: 桑塔纳轮胎195的。
0: 好。
1: 轮胎和钢圈是铝合金的，都新的，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好了都
0: 嗯，
1: 啊。啊，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哎，
1: 留个电话吧，
0: 好的，嗯，
1: 159-0427-5698。
0: 嗯，您电话是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迪啊，
0: 嗯，不客气，我们
1: 你
0: 再
1: 辛
0: 会，
1: 苦了啊，你辛苦了，好
0: 好，
1: 嘞。
0: 谢谢啊，不客气的，好
1: 好，
0: 嘞，
1: 再见，好嘞，好。

新龙台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的话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接下来进行接热线38159 39和3816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司机。
0: 司机什么车的？
1: 小车。
0: 开小车。
1: 对。
0: 轿车吗？
1: 对，轿车和面包车。
0: 轿车和面包车哈，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年龄不能超过55。
0: 那就55岁以下。
1: 以下。
0: 嗯。
1: 对。工资就是3000到4000元，
0: 嗯，
1: 就是工资面议吧。
0: 行。
1: 工作地点是在西红台到那个到辽宾，
0: 兴隆台去
1: 的，就是开车的路线。
0: 哎，好的。
1: 哎，
0: 没问题。
1: 其余的就是电话
0: 联
1: 系。
0: 行。
1: 138。
0: 138。
1: 4271。
0: 4271。
1: 2310。
0: 1384271231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会。哎。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厂房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呢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1座，700多平方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1栋是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

的939公社节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发布信息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及时发布信息，并且也可以查询信息。

垦山县的移动营业厅现成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年龄20到45岁均可，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那个送水工。
0: 嗯，好。
1: 那个在地点在那个邢台东药。
0: 好的。
1: 那个底薪是5000至6000。
0: 嗯。
1: 要求50岁以下的，
0: 嗯。
1: 干快递那个优先，
0: 好的。
1: 会开大沙驴子的。
0: 嗯。
1: 剩下的没啥了。
0: 那就电话联系。
1: 啊，对对对，
0: 好。嗯。
1: 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嗯，好，再会。

0: 好，里程跑了多少啦？
1: 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保险检测到什么时候？
1: 保险检测到过年的8月。
0: 到明年8月哈。
1: 对。
0: 好，没问题。您自己对于这辆车有没有特殊补充的？
1: 车况挺好。
0: 车况挺好。
1: 发动机、变速箱，没啥毛病没有。
0: 好的。
1: 基本上就是到手啥也不用添。直接就开。
0: 好嘞，那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售价是要面议吗？还是给个参考价位呢？
1: 售价3万吧，3万，然后可议。
0: 3万元可议哈。
1: 对。
0: 好的，哪块看车？
1: 新龙台周边看车。
0: 新龙台去周边看车，好，没问题。那您留个电话。
1: 130。
0: 0935。
1: 9631。
0: 您电话是130-0935-9631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嗯，那就先这样啦。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丹妮老师。
0: 哎呦，不用叫老师，呵呵，说吧，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柜台发布出售信息。出售野生灵芝。
0: 野生灵芝，好的。
2: 对。
0: 价格面议。
2: 价格面议吧。
0: 好的，没问题。那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啦？
2: 我留一部电话。
0: 多少号？
2: 158-4174-4174-7874

0: 电话是158-4174-7874，是吗？
1: 对，谢谢，找那个主
0: 你
1: 播
0: 就
1: 老
0: 说谢
1: 师，
0: 谢主持人就
1: 谢
0: 行
1: 谢导
0: 了。
1: 播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好，再会啊。
1: 哎。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刚才我打电话还落一个，我有4G城3期有一个车位对外出租，
0: 车位出租是在4G城的3期，对吗？
2: 3期北门，
0: 北门，好的。
2: 车位对外出租，
0: 行，租金要说一下吗？
2: 年租金5000，
0: 年租金5000元。好的。
2: 位置好，停车方便，
0: 哦，位置好，停车方便哈。
2: 哎。
0: 好，没问题。
2: 好，谢谢主任，
0: 您给我留个
2: 谢
0: 电
2: 谢，
0: 话。136。
2: 136-0493-6024，
0: 您电话是136-0493-6024，是吧？
2: 对，
0: 好，现在车位就是已经到期了，对吗？
2: 对，到期了，马上就可以住，
0: 好嘞，没问题，给您发布
2: 谢谢，
0: 了啊。不客气，再会。
2: 好，谢谢，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我想卖台车。
0: 您介绍一下。
3: 那个尼桑轩逸经典，
0: 哦，好，
3: 白色的，
0: 哎，
3: 这车正好1年了，就是也没碰过，也没补过油漆儿，也5000公里，好像5000公里吧。
0: 5000公里，那就5000公里左右，
3: 对，那个新买的那个大保险什么的都新买
0: 哎，好。
3: 的，就想卖，就最低就51000块钱。
0: 少这价，甭打电话了，
3: 对，
0: 就不用再啰嗦了。
3: 因为交保险交2000多，
0: 行，5万元最低价，不议价，好吗？
3: 对，5万1，
0: 5万1000元不议价。
3: 对，联系电话是13309870987，
0: 1333-0987，
3: 0010，
0: 13309870010，对吗？
3: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3: 麻烦主持人了啊，
0: 不客气，我们再
3: 再
0: 会，
3: 见。
0: 好嘞。

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人回忆。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片就可以了，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招聘信息。
0: 请讲。
1: 田家某高校，招聘勤杂工，早，5点到5点半的五个人，然后5点半到1点半的五个人，
0: 5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是五个人。
1: 然后小时工10点半到1点半的五个人。
0: 10点半到1点半，哈，
1: 2点半到5点半的5个人，
0: 2点半到5点半的5个人，
1: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的5个人，
0: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的，
1: 男女不限，要求55岁之内，最好是田家本地的，
0: 好的，田家附近的，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8642710466，
0: 18642710466，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
1: 稍等，我还有一个，那个双塔子区福利院附近，招聘勤杂工1名，招聘2名，早晨8点到晚上4点一个，然后早晨5点半到下午2点的一个，就这些。
0: 电话也是幺八六四二七幺。幺
1: 对，
0: 八六四二
1: 这个
0: 七幺，
1: 电话是18504279，
0: 18504279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卖房子。
0: 楼房、平房。
1: 楼房双台子区的景湖
0: 哎，
1: 花园 C 区。
0: 锦湖花园西区。
1: 也叫水玉蓝碗。
0: 好。
1: 那个101平，南北通透的，两室两厅一卫。然后楼下是九华小学，5分钟就到了。辽化小学也不远。
0: 哎，
1: 然后
0: 您这
1: 价
0: 是
1: 格面积吧。
0: 几楼？
2: 19楼，
0: 19楼哈，好
1: 房
0: 的。
1: 本是101平，然后阳台是赠送的，
0: 哦，101平赠送阳台。好的，
1: 然后价格面议吧，
0: 没问
1: 我
0: 题。
1: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1
0: 181-0427
1: 2312，
0: 1810427231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老主任，我再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信息时效是多久？下次打电话。
0: 您下次礼拜二的时候来就可以。
1: 行，好的，
0: 好嘞，
1: 谢谢您，主任，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潘金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样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这是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综合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的技术学院附近，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我有一处那个平房要出售，

0: 农村的啊。
1: 嗯，介绍一下在什么位置？
0: 嗯，在泰山县。
1: 嗯，好。
0: 嗯。然后那个我跟介绍一下吧，东西长14米，
1: 东西14米，嗯，
0: 啊，南北是8米，
1: 嗯，
0: 有土地使用证，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西厢房100平，
1: 西厢房100平哈，
0: 100平，
1: 嗯，
0: 嗯，留电话呀，
1: 对，
0: 131，
1: 嗯，
0: 3092，
1: 嗯，
0: 0752，
1: 131-3092-0752。然后咱们这个房子的具体地点是在盘山县的什么位置？
0: 太平镇。
1: 太平镇哈。
0: 对。
1: 好嘞，那这样我就知道了，然后有需求的时候给您推荐啊。
0: 哎，好，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我们现在会啦。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一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为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详情您咨询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兴隆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名，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呢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呢是赵经理，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求职。
0: 好嘞，您说。
1: 求职在兴隆台区做下午班。
0: 兴隆台区下午的工作。
1: 对，接送孩子、做个饭、钟点工都可以。
0: 嗯。
1: 也可以电商打包。
0: 嗯，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嗯。
1: 159159，
0: 4278，
1: 8968。
0: 您电话是159-4278-896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区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招女营业员，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

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面对盘锦市辖区的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男性25到45岁，熟悉道路的，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5点钟，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公司地址是在泰维二手车的附近，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030770。

0: 1303-3072 1303-3072 1303-3072。你好，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房屋出租出售，
0: 楼房、平房。
1: 平房，坐落在陆家镇，陆家村。
0: 好，
1: 在道边。

0: 儿呢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

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

据大化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03686836，0327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

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

0: 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6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10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

由福耀共英，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平。相比哥哥，曹艳平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他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他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平，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住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平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他做教母，不是因为他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平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黄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5-5开，但黄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2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侍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
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的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的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

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香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苗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友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

窝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参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那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

所谓商人不信施家信。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哭。嗯，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

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到一等功神枪宗坛，听了大和尚他磕头的兄弟志明哭诉经过，心塞油烹，动了感情。老英雄虎目之中，这眼泪滚下来了。人他就是有感情的。大和尚这一受伤，哎呀，特别是他回忆了往事，

0: 这时候啊，倒退几年吧，这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啊，有个独角大盗叫顾君秀，想要造反。顾君秀勾串金人，想要出卖临安。这件事情叫宗谭知道，宗谭领兵大战顾君秀，由于寡不敌众，身陷重围，眼看性命难保。大和尚智明、贺长兴、一僧一道带着人接应上来了，杀退金兵，杀死顾君秀，从血泊之中救了宗谭呐、啊！宗谭打那之后，受到皇上的表彰，官升一等功，升了官了。可是和尚受了伤了，他还记得那时候大和尚智明那个腿那血淌的不知多少，把僧衣都染红了。打那之后，他们仨人磕的头，结为生死的弟兄。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以往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一看今天志明血染僧衣，回忆往事，他心里太难过了。我怎么忍心下手啊我呀。大和尚说，大哥，我不要求旁的，兄弟我不想活了，干脆您把我的脑袋摘走吧，您回去请功受赏，好像上边交差，但我的请求是高抬贵手，让三弟贺长兴带着孩子逃命吧。大哥，您答应不答应？我就这么一个要求。这个，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么个时候，后边那七个云飞等人一瞪眼睛，心说话干什么？我说宗谭，你干什么？你进来不下手，你还掉眼泪，说起来没完没了。显见你跟他们还是一个心眼儿，这得禀报丞相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走，还念及你们弟兄的感情，干嘛掉眼泪？你想干什么？这几个小弟想伸手，可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大和尚等说到这儿，哥哥，您拿着我的脑袋，您交差去吧，我不想活了，哥哥，我先行一步了。他一回手，把贺长兴手里拿那宝剑夺过来了。贺长兴没注意啊，啪抢过来了，往脖子上一弹，智明大和尚是横剑自杀，这一下抹进多深去，噗，那血喷出来，死尸栽倒。二弟，哎呦我的兄弟呀！宗谭没想到，跪下去把兄弟抱到怀里头，也不管有血没血了，失声痛哭：“二弟呀！”你为什么要死啊？你哎哎，云飞这些小子在后头过来了。公爷，您这何苦的？这号人早该死，他就是不抹脖子，拿到朝廷问罪也得砍他的秃头。公爷，您赶紧下令吧，是不是把这俩收拾了就得了？他哈着腰毫无防范在这请示，没想到老将宗谭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这身子就学过来，正好转到七个人的身后，二指轻舒一翻个，对准他们的穴道，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再看这齐备倒挺好，什么模样的都有，全动不了了，点中了麻穴和哑穴。这点穴这功夫是真高啊！这齐备动不了了，总坛也顾不及了许多了，又哭了一阵。一看人是死定了，没法救了。道爷何长兴在旁边呢，何道爷也傻了，也不明白宗坛是什么意思。大哥，您老三，别说旁的了，你二哥死了，为了纪念你二哥，我对得起朋友，你带着忠良之后逃命去吧，快走。哥，这是真的，真的，快走。无量天尊，多谢大哥。何道爷一转身回来，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然后把被窝掀开，把小月亭抱起来了。孩儿，别哭，别哭，别哭，吓坏了吧？来来来，我抱你逃走。抱着个孩子，何道爷一转身，大哥，万语千言，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那么我们走了之后，您怎么交差呀？
1: 不要管我，逃命去吧，快走。
0: 好吧，哥哥您保重，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走死，
0: 抱着孩子往外走。刚走到门口这儿，宗坛又喊了一声，
1: 回来。
0: 哥哥你要变化。
1: 非也。
0: 老三呐，事在紧急，你要快走，我命令你在天亮之前要跑出120里，明白吗？只有你跑出120里，才不至于有人把你追上，不然还得把你追上，你懂吗？
1: 哎哎，
0: 我肯定超出120里。大哥再见。抱着小月亭他走了。哎呀，他走了之后，宗坛到院里看看，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差，等着吧。回到屋里头，拉拉椅子往这一坐，那齐备就在那站着，他也不理，就在这耗时间，心里头盘算着贺长兴带着孩子能跑出多远去了，3里地能出去了，快点，加快。他深知贺道爷轻功提纵术，飞毛腿相当快，6里了，又待会儿10里地出去了，等啊等啊等啊，50里能出去了，等啊等啊等等，一直到天亮了。他一算计，这时间可不短了，肯定能出去100多里地了，心放下了。再追那也得费点劲。转身他回来了，一看这齐备还在那戳着呢，转到他们身后，啪啪啪啪一推，7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哎，晃动晃动身躯。云飞可不干了，云飞呀，那也是3品侍卫。云飞脑筋蹦起多高来，眼眉都立起来了。
1: 我公爷，您什么意思呢？您安的什么心？你想干什么？那几个也奔奔直蹦。我公爷，你为什么放走他们？你想造反吗？啊？
0: 各位，你们怪我是必然的，恕老朽失礼，我是迫不得已。我七位，你们亲眼目睹，虽然你们说不出话来，但你们看得清清楚楚，老道是我放走的，岳飞的后人是我放走的。

这个罪我担着，我担着，跟你们没关系。嗯，咱把话说清楚，我跟你们去打官司，我也活不了，相反还费事，还怎么办呢？我也死，我也死啊！我死之后，你们拿着我这颗脑袋，还有和尚的脑袋，见丞相去消差，你们不就没有责任了吗？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只是其位啊！我希望你们不要难为我的家眷，我人犯家没犯，念起咱们同殿称臣，希望你们多加关照，老朽拜托了。这七个人也愣了，再看宗谭站起来把宝剑拽出，一横着脖子一下就抹了。你看那古人呢，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视死如归，断定这个事儿了毫不犹豫，铁骨铮铮，咔嚓这下血喷出来，死尸栽倒。这七位也傻了，别别，哎，公爷，公爷，完了，这七个人一商量，咱怎么办呢？回去见丞相，咱怎么说呀？云飞这小子真不是东西，眼珠转悠转悠。我说六位，我看这么办吧，咱们要如实的一说呀，都得担责任，咱都好不了，这官帽子肯定保不住了。哎，我出个主意，咱就这么说，丞相要问经过，咱就说宗谭领着咱们到了金刚寺，宗谭就变了卦了。哎，他帮着和尚老道打咱们哥几个，咱们哥几个奋战跟他玩命了，这才把和尚杀了，把宗谭杀了，但是老道已经逃跑了。咱就这么说，你责任还能减轻一点，不能说瞪眼看着他跑的，你们说呢？也只好如此了。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到现在就得说瞎话了，就这么点啊。记住，久共不离原词，谁也不行说错了啊，怎么问也是这么说，明白明白。脑袋拉下来，脑袋给拉下来了，两颗人头包起来。正好这么个时候，门一开，进来个小和尚，小和尚提着一壶水来给送水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哎呀，弥陀佛，你瞅这怎么回事，这屋里怎么这么多人。金刚寺的小和尚云飞回头一看，哎，喂呀，还有旁人呢。哎呦，这些小和尚一旦听见我们方才说的话给告密怎么办？不行，不能留着，就这几个小子把庙门关闭，老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给抓在一个屋里头了，一看好几十个，是一个也不留啊！杀人灭口，放火烧了金刚寺，就这么残忍。干完了提着人头回去请功去了。那他怎么请功咱不说，单说贺道爷和小月亭一口气跑出140里来，玩了命。到天亮之后，贺道爷回过头去看看林安，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谢谢你。哎呀，大哥你怎么办呢？恐怕也得不了好结果啊。事到如今，就靠着佛爷保佑了，苍天睁眼，我平平安安把孩子送到武当山，顺利见着铁伞怪侠，然后我再死，我也不活着了。但是这是冷静冷静，一看天已经亮了，一个老道抱着个孩子，这玩意儿诸多不便，不行，我得换换装。仗着他事先有准备啊，有银子，

0: 到了以后农户的家中跟人家商量，我把这衣裳帽子给你，我换你一套衣服啊，我给你五两银子。农民一听五两银子，那数目也可观，换套衣裳也不赔本，就答应了。毛蓝布的裤褂鞋帽拿出一套来，就换了，给了人家钱。贺道爷改了装了，不当老道了，变成农民的装束，这也可以避开官府的耳目啊。变了装，给孩子要了点吃的，吃了一点。哎，小月平这么一折腾啊，高烧还退了。有时候领着这孩子，有时候背着他，路上无话，就是一站一站往前走，不敢走河路码头，转圈走毕竟的村镇，怕官府抓他们。这天就走出来不是一天了。哎，这天领着孩子正往前走，你看呢，嘿，这小山村这漂亮啊，梁山中间是平川地，这个庄村就在这平川这儿，这块是梅花盛开，香气扑鼻，怎么那么多梅花，哪儿都是，真是花园一样啊。这趟街也挺干净，因为它是山区，就是下雨这道路也不泥泞。今天还赶上赶集，推车的担担的，人来人往，挺热闹。什么地方叫不上名来？贺道爷一琢磨，咱们去看看，这地方挺僻静，不会遇上官人。领孩子打打尖，吃口饭，问问武当山奔哪儿走。他是这么想的，领着孩子就进了这个村庄了。走到街上，小月婷也饿了，给他买俩烧饼。月婷一边走一边吃这烧饼，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这不是贺长兴贺道爷吗？哎呀，贺道爷吓得是魂不附体，到了现在就怕遇上熟人，要认出来可要了命了，这魂都飞了。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谁呀、啊？没敢回头，假装没听见，领着孩子照直往前走。后边那人还追下来了，我老兄贺道爷，你站住，你干嘛躲我呀？贺道爷心说，该死，这谁，这是冤魂缠腿，不理他，领着孩子加快速度，一拐弯是坐电房，呲溜他进了电房了。那意思有后门出去把这人给甩掉，不管是谁，我不能跟你搭话。可是他刚一进电房，没想到那个主比他还快，往前面一站，我说老兄，咱不认识乡亲了，你看看我是谁。道爷抬头一看，真是惊喜过万。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有时候熬过夜就力不从心，叹着气会想到曾经。
1: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贺长兴贺道爷带着月平，死中得活，来到一座山村，怕什么来什么。你看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还遇上熟人了。你人不就这样，要露脸什么也不怕，现在怕朝廷抓他。这人还挺向热，在前边把去路给拦住了。我老兄贺道爷，是我，你躲嘛呀？贺道爷一看，想起来了，这人姓梅，叫梅九春，有个绰号叫梅大虎。原来这贺长兴啊是洛阳人，他也是洛阳人，他跟这梅九春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老梅家那阵可穷了，3天2头断顿揭不开锅。那老贺家比较富裕，所以贺长兴那时候没少贴补他们家，送粮啊送米啊，借钱不还呢，帮助他们家度过饥荒啊。还听说他哥俩，他有个哥哥叫梅新月，也叫梅九成，那时候就不学好，也是饿的吧，老往外跑。后来听说身为绿林盗，当了土匪了，也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后来贺道爷出了家了，变成道士了。这梅九春呢还曾经到庙里看过贺长兴几回，挺热乎，打那之后就没见面，没见面。原来在洛阳住，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没想到，想回避没法回避了。哎呀，贺道爷强硬着头皮啊，是兄弟九春呐，啊，可不是吗？我大哥，你怎么了？还俗了？你看，咱俩一走一过，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我一瞅就是您。您什么时候还俗的？哎呦，孩子都这么大了，看你真有意思。我嫂子是哪儿的？你看你还俗，对，还俗多好，想吃什么吃什么，人生一世短顺就过去了，那个人间的福分不享，你出什么家呀？那玩意儿多枯燥。我老兄到家吧，到家。兄弟，你家在哪？就在这街上。嗨，我现在日子混得不错。我说老兄，你对我们家不错，我这个人是有心人，不会带忘的。既然您到了这儿了，那就是到了家了，我得好好报答报答。我嫂子呢？喂，贺道爷凭哪儿哪儿这是？哦，他不了解情况，我也没法说真情。就打葫芦语，也不解释，领着小月婷跟着他，躲不了了。梅九春陪着，走。哎，您到我家看看去。等的几条街，来到一个胡同口，一看呢，哎呦，贺道爷没想到，现在这梅九春家阔套了，卧砖到底， 门额砖对缝，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装爵，上马石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使奴换杯，成了大财主了。他这一到这门口，家人们出来了，二爷您回来了，二员外回来了啊，回来，都给哥往里请，往里请，这就是咱家。哎呀，贺大爷心里说，人呢没法看见，怪不得老人说那么句话，三穷三富活到老。头些年你看这人腰缠万贯，家里趁着楼房大买卖，有的是钱，过个十年八年的也许变成穷光蛋。哎，相反的，那阵的穷光蛋揭不开锅，转眼之间你没见着，就成了腰缠百万的富翁，也可能就变成了哪儿的老板，哪儿的经理。你这玩意儿人上哪儿看去？就拿这美酒春来说吧，家多穷啊，活现在住这宅子太阔了。

这宅子，慢说在山村，就是在城里也数得出去。一进这院，方砖铺地，院子套着院子。所有的家人一看，二元回来了，元爷回来了，玩这劲儿，往里去，往里去。让进大客厅，院子套院子的。贺道爷进大客厅一瞅，就这屋真阔呀。多宝格上摆着古董，他们家懂得什么叫古董啊，也摆了不少瓶子罐子的。你问的这什么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土的，他也不懂，就知道别人怎么摆我怎么摆。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花的，阔套了。我大哥坐坐坐坐坐，让孩子坐一坐坐。先给孩子拿点糖果吃。点烟盒子拿上来了，月婷真有点饿了，瞪着小眼睛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在这儿吃。孩子吃着，茶水给沏上来了，美酒春往对面一坐。大哥怎么样，混得不错，什么时候还的俗，在哪儿安家了？一言难尽，我的事儿我不想多谈。我兄弟你也不必细问了，你看你看怎么有难言之隐呢，哈哈哈哈哈。既然这样我不细问了，只要哥哥不错就行。哎呀，你气色不太好，气色不太好啊，有病了吧？啊，有点病。耳朵怎么还包着受伤了？是不小心挂的，所以包着受伤了。你看这吃，哎呀，到我家住这儿吧，住下吧，住十天半月，一年两年，我也不带嫌多的，只要您不嫌弃我就行，我要报恩。来了，把那个跨院收拾出来啊，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的跨院，好生伺候。掌声，一呼百诺。哎，正在屋里谈话的中间，外边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弹奏一声，迈着方步进来了。贤弟，谁来了？梅九春抬头一看，他大哥，亲哥哥，梅新月，就是说不学好当土匪那个梅新月，大胖子。长得挺富的，大脸蒙胡子，员外金对花员外场，接着丝绦肚甜甜的，拿着把扇儿，笑容可掬，迈步进来的。贺道爷认得他，乡里乡亲的，你别看分手多年了，他那模样还能认出来。贺道爷也站起来了。梅九春一看，大哥您看谁来了，你还想起他是谁了？贺长兴，贺大哥，不错，正是我。哎呀，贵客登门呐，哈哈哈！欢迎。哎，大哥，听好吗？托您的福，听好。我，这孩子是你的吗？是我的。嗨呀！刚才我听你们在屋里的高谈阔论，我心里呀、就纳闷，我说谁来了，这一看闹了半天是您呢。我您坐下，到这儿都到家了。老二好生款待，那大哥错得了吗？我告诉了，让我大哥住到咱家，住多住些日子，应该。厨房准备好好的吃喝啊，烧鸡扒鸭子什么香做什么，多准备酒，我们要好好的一醉方休，好好吃点。贺大哥，最近混的还行吗？啊，托您的福，混的还不错。这上哪儿去？武当山呢，我有个朋友，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哎呦，武当山那是武林圣地呀，怎么还去练武去吗？有那么点意思，这不是在这路过吗？武当山不远了，不远。
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我派辆车把您送到山上去。好好好吧，乖乖酒宴摆下。一会儿酒宴摆下了，贺道爷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的老道净口素，不动荤腥。一看鸡鸭鱼肉的，他就一皱眉，你说不吃吧引起他们的疑心，吃吧吃不下去，就勉勉强强的加点别的菜什么的在嘴里头咕哝着，吃不下去偷着就把它吐了，但酒还是要喝的。这哥俩非常热情，吃着吃着眉心月一看，我大哥你怎么腼腆起来了，你不动筷儿，有点洗外。不不，我最近肠胃不太好，我得慢慢吃，你可别见外啊。是不是您怀疑我们家如何长短呢？怀疑我们哥俩怎么成了暴发户了？你有疑虑吗？这没关系。是啊，人要多年没见面，多点谨慎是对的。人有变化吗？隔了多年冷不丁的见了面了，你知道学好了学坏了？我跟道兄你说句实话，我们学好了。当初我学不好，我什么事儿都干，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夺人家包，打闷棍，套白狼，是没少干。逼的，您知道我们家的环境，揭不开锅能饿死吗？良心丧于困地，所以就走了邪道了。后来我时来运转了，我金盆洗手，我退出武林，我不干了，我做买卖了。哎呀，步步都踩到点儿上，就这么我挣了钱了。我跟老二一商量，挣了钱了，咱什么坏事都不干，买房子置地，也不在洛阳住上了，就在这地方。您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梅花屋啊。您发现没，净梅花。哎，咱这梅花太有名望了，故此叫梅花屋。我一看室外的桃园，在这买房的置地，我们就在这成了家了，就搬到这儿来了。我们是正经的买卖人，这跟您说，在各大都市差不离都有我的分号，都有买卖。好好啊，连我都替你们弟兄高兴。是是是，要不说咱家现在有钱了呢。哎，不在乎多吃少吃，多点朋友我们哥俩高兴。尤其是您，您就多住几天啊。来来，我给您满上来，您喝了喝了这杯。这么个时候，一个报事的家人进来了，来到梅九春身边，趴着耳朵。在哪儿呢？因为大客厅有客人，让到小客厅去了。哦，找我。大哥，又来客人了，不知道是谁，我去看看啊。哎，贺大哥，慢慢吃，我打发走后我马上再回来。我告退告退告退。梅九春出去了，贺道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这个大家庭来人去且，那不奇怪。单说梅九春心里琢磨着，谁找我？来到小客厅，挑帘笼进屋了，往屋一看，有点犯傻。屋里坐着俩人，跟座钟一样，往那一坐着，面沉似水，跟瘟神差不多，身上都带着家伙。这俩人他全认的。他一看下垂手坐的这人，秦丞相手下三品侍卫云飞云的老爷，就那云飞。这边坐个老头，五十挂零的年纪，非常庄重，铁青个脸，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大秃脑门子，瞅着都那么瘆人，他也认出来了。秦桧手下二品的杀手叫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夏侯清明啊，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都是相府的刽子手。

0: 不见面的朋友，另外还领个孩子，谁？叫什么名？
1: 哎呀，
0: 一个原来是出家的老道，现在还俗了，姓贺，叫贺长兴。那小孩叫什么名？我没问。
1: 啊，
0: 你知道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我就知道贺长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同乡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0: 我实话对你说了吧，那是国家严拿的逃犯。那小孩你知道谁吗？岳飞的幼子，老岳家的余孽。我们现在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现在在捉拿他们，没想到跑到你们家来了。我这个情报还真准确，刚一到梅花坞坐探就向我们禀报了。知道怎么回事吗？
2: 哎呀，二位啊，我不了解内情啊。熟人是熟人，我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二位打算怎么办？
0: 你是打算立功呢？你是打算反抗？要想协助官府立功，现在机会就有；要想反抗也不难，你随便。嗯，
1: 你当然我是想立功，
0: 想立功好办。本来我应当下一道令，马上动手。考虑到你在这儿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家趁人直。在这一抓打个乌烟瘴气的，对你脸面无光，给你留点脸面。故此咱们采取其他的办法。云飞这小子说实话，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个纸包来，给。这是一包毒药，也是麻醉药，你拿到厨房，搁到酒里或者是菜里头，你就让酒布菜，神不知鬼不觉。贺长兴吃完了他就得完，马上我们进屋抓他，省去很多的麻烦。那个小孩子他跑不了，对不对呢？你乐意这么做吗？
2: 乐意乐意。
0: 下去吧，我们听信儿啊。
1: 哎，我的妈呀，哎呀，梅九春拿这包毒药，心里头琢磨着，这怎么办？我怎忍心下手？我不下手，我惹不起这帮人，万一要了我的命，我可如何是好？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

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城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

0: 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跟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说这样人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点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这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啥呢？知道事儿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那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他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他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对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饭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你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
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那单身人啥呀？你长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还咋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的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光了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楚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光了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哇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的范围之内。就是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的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得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100来天，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你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嗷嗷嗷，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嗷嗷，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练，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儿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

你还得时钟它转了多少多少圈儿。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儿，完了我的心呐、啊、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呀、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儿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儿，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呢，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它时钟它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泛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儿，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10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1年360天，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0: 咱说那谁呀、啊，蔡国庆，你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子，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脸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掬水在手时，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1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多少圈
0: 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歌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歌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低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哈，哎跟那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哎，我妞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哎，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苏轼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整不了，这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是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想，好像你看，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考试打狼，考试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是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那个感谢，咱们的

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那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瘾，但是你老输也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个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那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这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了，不要了，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我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两句他算两句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那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不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3点建议，那2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
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服不行，就这帮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呀、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K 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了吧，那得听着吧，哎，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她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

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
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

好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

0: 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店，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不管放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悔恨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咱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一种是连线，一种是文字。连线的话呢，就需要您这个直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如果发送文字，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啊。下午好，各位，然后也可以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啊。说 SUV 和轿车各推荐一下呗，不要纯电和纯油，那就是要混动呗，15万左右，上下浮动10000吧，谢谢了。主要是城市通勤，
1: 不理解，推荐不了。
0: 你看个什么丰田混动这种吧？
1: 对，这个你也不理解不了。
0: 对，
1: 他肯定不是要丰田混动，
0: 你这还是相中啥插混了？
1: 事情如果这么简单，他就不会问我们。
0: 对，你这排除法排除的呀？
1: 对，
0: 锁定个小众。
1: 嗯，排除的，
0: 把主流都排除，
1: 也是挺凌乱，
0: 对，
1: 不清晰。
0: 嗯，
1: 不知道内心怎么想。
0: 是，就咱互相别猜了。
1: 对，
0: 大大方方说呗。你看上啥车了？你为啥不敢买？有人说啥不好听的了？新款荣放，
1: 这个就像我今年22，
0: 嗯，
1: 想要结婚了，给我推荐个女朋友，
0: 嗯，
1: 怎么推荐？
0: 那个
1: 不要
0: 做高二代，
1: 不要28以上，不要18以下，
0: 咋推？
1: 嗯，
0: 来不了啊。
1: 早上启动直接打开暖风对车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暖风就是个用电器嘛。
0: 有啥影响？你冷点呗。
1: 就是个用电器，暖风就是我们家里的暖气。
0: 对。
1: 然后加上那个鼓风机。
0: 嗯。
1: 你开暖风呢等于开了鼓风机。
0: 是。
1: 你不开暖风呢那个暖气也在循环。
0: 是。
1: 仅此而已。那你说开暖风用鼓风机用电对车有没有影响？有。
0: 嗯。
1: 因为这个车的这个负载大了，
0: 嗯，
1: 用电器的负载大了，
0: 嗯，
1: 然后加速鼓风机的磨损。你如果这么说，是通顺的，但这句话说出来，对于好多小白而言，哎呀，我以后不能开暖风了，加速鼓风机的磨损。
0: 哎、对，完了，
1: 这天怎么聊？
0: 你车都别开了，
1: 对呀，嗯，
0: 要这功能干嘛
1: 的？这个鼓风机的这个理论寿命，就像我们家过去的电风扇，
0: 嗯。
1: 电风扇有用坏的吗？
0: 轻易可真没有。
1: 对呀，
0: 啊，你说沙发，有人说坐时间长，它中间容易塌。
1: 哎、
0: 嗯，你可别坐了。
1: 嗯，
0: 你坐旁边那个扶手那块啊，那块是最经用、
1: 嗯。
0: 来吧，来继续，咱连线了，各位啊。叫大明的这位，连线先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好。
2: 哎，你好。哎，你好。
0: 哎，
2: 那个他现在出来这个25款的这个保牌保税的 A6 这个车，咱们可以
0: 多少钱
2: 要吗？它是25款45两驱的36万吧。
1: 36万，你们那个4S店多少钱？
2: 4S店裸车的34万4，可能贵个1万不到2万块钱。
1: 那你就，那你咋理解？
0: 保牌保税能省个不到2万呗，对吧？1万多。
2: 对对对，差不多。对对对。
1: 嗯，你也觉得稳妥，卖车的商家你也觉得稳妥，跟 4S 店稳妥度一样就可以买，否则就别买。
2: 20多公里的车也是新车，
0: 是新车，这地方你靠不靠谱？
1: 对。
2: 哦，
1: 靠谱就买，不靠谱就算了。
2: 还是
1: 稍微有一点疑问都没有意义。
2: 就是还是多花点 4S 店。
1: 对，我知道，据我知道，全款36万5，我们那个直播间有好多人是这个价格买的。你这个36，一共就便宜5000，
0: 你没便宜太多。
1: 对，
2: 对，
1: 嗯，
0: 好吧，
2: 真好
0: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哎，这犯不上冒这个险。
1: 我和爱人都50多了，想买个混动 SUV， 看好了威兰达混动，挺好的，就50多岁稳稳的用，
0: 嗯，
1: 这个车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服务老伙计。嗯，
0: 对，
1: 嗯，挺好。
0: 嗯，蒙迪欧买豪华还是至尊？配置这事看预算，预算舒服就
1: 至尊。
0: 对，
1: 嗯，
0: 舒服的可贵的来呗。
1: 嗯，
0: 连线点连线按钮之后打字说要连线啊。
1: 昂科威 Plus 这款车1699的刚刚好，买就行了，同级别不推荐别的啊。
0: 嗯，
1: 2.0 双擎那个亚洲龙多少钱豪华版？应该17万左右，差不多。
0: 嗯。你好，有 Z 的车朋友。你好。
1: 赛博骑士可以买吗？为什么要买？贵那么多？因为长得好看，
0: 酷。
1: 嗯。因为双拼色座椅。
0: 哎。你好。
3: 你好，李总。
0: 哎，说您问题。
3: 哎，你好，我是想买那个君越，君那个1599和那个艾维亚那个1899那个。那个您推荐哪个呢？
1: 推荐1599呗，都同样是君越，多花3万块钱有啥意义啊？
3: 哦，
1: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买不到车，然后那个订车了，但是车没到，就导致我最后可能拿省补置换的话拿不到。
1: 嗯，
0: 然后
1: 1899能拿到是吧？
3: 那个也拿不到
1: 啊，那就等呗，那没有办法呀。
0: 咱总不能为了这个东西买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车呀？
1: 对呀、啊。
0: 那不因小失大了吗？
3: 我正在想是铤而走险今年年底走一下省补呢，还是说明年再买？
0: 不是，你不买不着车吗？你再咋挺你不挺不来吗？
3: 嗯，他们说的是月底。
1: 是这样，你跟他聊好，我能拿到补贴我就买，拿不到我就不买。
0: 对，
1: 这么定就好了。
0: 他就帮你使劲了。
3: 但是我跟他是这样说的，
1: 嗯，
3: 我跟他说24号之前到不了车我就退。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不没有啥
0: 事了呗，
1: 没有啥损失啊。
0: 嗯，
3: 万一24号拿到车了，我也挂上牌了，24年牌照一弄，省补嘎，审核没通过，
0: 那
3: 就
0: 没赶上呗。
1: 对，没那没通过就没通过呗，
0: 就是对于
1: 无所谓了。
0: 补贴这个事儿不是算是咱的一个福利吗？
1: 对呀、啊，那没有这一班车，还有下一班车嘛。嗯，
3: 明白。
1: 嗯、
3: 那我明年这个24年的车和25年的车差距很大吗？这个
1: 没有差距，使用上是没有差距的。
3: 嗯，
1: 没有啥差距，
0: 嗯，
1: 就包括保值也没有啥差距，不要顾虑这些事儿。
3: 啊、哦，好
1: 嘞，
3: 老师，
1: 哎，
0: 行，那咱这样了啊，好嘞。
1: 两位老师对 OBD 怎么看？我们从来没看 OBD 这东西，已经在好多年以前就在应用，
0: 对，
1: 只是最近被互联网炒起来了，不炒你不知道，
0: 嗯，
1: 你最多以前是孤陋寡闻，
0: 是，
1: 你现在是听着有点骇人听闻，
0: 对，
1: 其实都不是，
0: 嗯。只是你没关注
1: 啊，正常啊。
0: 你要看到那些视频之后吧，你要再打开搜索按钮。
1: 蓝山支架这车咋样？
0: 推出个 CBD 市场。
1: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蓝山支架这车吗？
0: 台湾支架这个东西吧，
1: 还是蓝山全名叫蓝山支架呀，还是那个就叫蓝山呀？你特地强调了这个支架，
0: 嗯，
1: 有这个
0: 啊，
1: 嗯，
0: 支架。四驱支架，
1: 就是这个型号叫支架呗，
0: 嗯，
1: 是不 是,
0: 应该是
1: 这个型号叫支架吗？
0: 哎呀，
1: 真能起名，
0: 是，
1: 嗯、
0: 也就真地呗，就
1: 对，就是这个配置的叫支架，
0: 嗯
1: 啊，支架和智能驾驶好像不是一回事，在这儿。
2: 你好，老师，
0: 嗯、人家是个名，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大概明年5月份要买一辆车，但是我自己就是。看中那个2.0，然后家里面可能就是不太想买，然后可能说提点预算，可能会看看迈腾。
1: 家里想买个迈腾，提点预算，哪怕买个迈腾，也不愿意让你买2.0，对吗？
2: 其实也不是，他们是看我喜欢，
1: 嗯，
2: 但是2.8确实，我感觉我挺喜欢那个车的内饰的和动力，
1: 嗯，
2: 然后可能就是感觉。家里可能现在可能感觉就是国产车现在也还不太成熟，
1: 嗯，
2: 就是说可能建议买别的车，
1: 嗯，
0: 能买到迈腾是吗？
2: 可以上个迈腾 B9，因为迈腾老款 B8啥的我不太喜欢它那个档
0: 把。你这预算基本翻倍啊！
1: 啊，你这个买个车咋又档把又啥的挑剔这么多？那你如果说的这个都挑剔的话，你只能买2.8，其他的车都不适合你。
2: 嗯，我看那个迈腾 B9，它那个新款。
1: 我告诉你，迈腾 B9 比2.8好多了。至于你眼睛看到的东西，那我们没法评论，因为每个人的眼光都不一样。
0: 再说你不认为迈腾比2.8好吗？
2: 其实我这个人买车就是看感觉和喜欢的。
1: 那就买2.8就完了吗？
0: 对呀、啊，
1: 你
0: 为啥不直接买、啊？
1: 你这么固执，你就买2.8就完了吗？
0: 你找认同找不
1: 着。你这种固执，只能自己买了，将来你再不喜欢，再换的时候才能把这病治好，别人治不了你。
0: 你这只能自己来买单。
1: 对，
0: 你找认同找不来啊。
2: 行，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2: 再见。
0: 哎。 你这就
1: 迈腾 B 九都不换，我就要 i 八，
0: 哎，
1: 那就只能买 i 八了，对吧？
0: 替不了啊。
1: 嗯，无论从哪个角度，迈腾 B 九比它贵那么多钱，
0: 是，
1: 我们就说高一个级别的车，无论是发动机还是你所说的动力等等这些技术参数，都不会输给 i 八。
0: 嗯。
1: 那你就说我眼睛里边，因为 i 八跟迈腾 B 九长得不一样，
0: 满满
1: 我喜欢 i 八，
0: 成立，
1: 无话可说，
0: 成立，
1: 对吧？
0: 嗯嗯，人家说没可比性，他喜欢，
1: 嗯，喜欢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2013年奔驰 S 还能玩吗？改了新内饰，大轮毂都改了，15万公里，15万块钱，
1: 没人要了吧？改完的车呀，
0: 啊，
1: 非法上市
0: 是。来继续连啊。0617这个，来，你好，你好，
1: 150比我就喜欢50，你谁也没办法，
0: 50色好，
1: 对呀，50是绿色的，
0: 对，爱谁谁，
1: 对对对，
4: 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4: 我想买一下那个爱昂克威那个 Plus 的，是白金版的还是加起48轻湖版的好的？
1: 你
4: 48那个轻混，嗯，比那个白金版好呢，还是买那个 X Uncle V 那个 Plus 48轻混的呢？
0: 他俩
1: 你就买老款的吧，我知道老款的配置高，就是带48
4: 配置高，
1: 对，
4: 带着48轻混，这个
1: 对对对，
4: 容易坏是吧？
1: 不容易，
4: 不容易坏，
1: 不容易，
0: 是因为那配置高，
1: 嗯，
4: 配置高，

0: 完了，这东西没得着。
1: 现在这孩子们真气
0: 您好，
2: 哎，老师能听
0: 您
2: 见
0: 那边
2: 吗？
0: 太吵了，您找个安静点的地儿行不行？您大点声说。
2: 我大点声啊。在商场里了。
1: 说吧。
2: 就昨天去 4S 店看了两台车。就是现在就有选择了。
1: 说说。
2: 一个那个哈弗 H6 经典版。一个马自达 CX5。
1: 买马自达
0: CX5。
2: 我就是我看的是一个次低配的，就是没有天窗那种。
1: 对呀、啊，买马自达，就是如果你就跟刚才那位说的，100的是这个红色的，那个50是绿色的，你就喜欢50，那没办法。
0: 对，
1: 否则买马自达。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1: 你这太乱了。
2: 那款不带天窗的。
0: 哎呀，这不重要。
1: 天窗你用来选，你想用天窗干什么？你说说。
2: 不是，我不是纠结这个天窗，他跟我说13个落地合适吗？
1: 差不多，价格合理的。
2: 他说。13个跟我讲谈的、
1: 差不多。
2: 行，
1: 好嘞，
2: 谢谢老师。
0: 好嘞，开启啊。对，这个很好回答。
1: 对，这个因为它没啥前提，
0: 是
1: 没啥前提，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个惯用的我们的思维定式。
0: 对，
1: 还是买个经济实用型的。
0: 经济实用的，其实从级别上来说，原值也会更高点。
1: 对
0: 啊，宋 Plus、吉利和 L7 对比哪个？开外形来吧，
1: 开外形吧，
0: 哪个好看？你觉得好看？
1: 这两款就是开着质感，银河会好一点。
0: 然后你要开不出质感的话，就按色儿来吧。
1: 对，就长相的话，见仁见智。大多数人更接受宋 Plus 的长相。
0: 是，请问 CRV 和荣放哪个性价比更高？这俩区别
1: 谁便宜谁高？
0: 对，性能都差不多，
1: 性能都一样啊。
0: 来，咱继续连，各位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2018年12月的迈腾豪华版330，6万公里能值多少？
1: 330豪华2018年的95,000。
0: 好，
3: 哎，二位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你好。
1: 哎，
0: 开心是你。
3: 我想家用一年能开个18000公里。就是推荐那个格瑞维亚还是 GL8 陆尊呢？
1: 你对这个驾驶感受要求的多吗？
3: 不多，就一家三口人。
1: 驾驶感受要求不多，买个格瑞维亚挺稳的，经济性还好，省油。
3: 好，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的，如果买宝马五系的话，两驱的话，在黑龙江这个地方开可以吗？冬天
1: 没有问题啊，你黑龙江路上那90%的车不都得是两驱吗？这是很正常啊。
3: 主要
1: 最多它是
3: 后
1: 驱，后
3: 驱车，
1: 后驱和前驱车的控制方式你适应一下就好了，不是不能开。
3: 好，
1: 对，
3: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况且后驱是一种更
0: 高级的、
1: 更高级的体验，对吧？
0: 你需要适应适应。
1: 对，
0: 不是说上不了路啊。你好。
4: 喂，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可以说您问题。
4: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家里有两台车，然后我成家了。两台都是油车，然后我就是每天通勤大概40公里。然后我就是有问题，就是我想换个电车。就是但是我对电车实在是不了解，能不能就是两位老师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车？因为我听太多的这种舆论也好，就是说电车不能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是我就是换一台电车可不可以？
1: 好，你现在说说那两台车都是什么车？
4: 就是我一台就是那个宝马 X3。
1: 另一台
4: 25的，然后那个我那个是帕萨特。
1: 帕萨特哪一年的？
4: 22年。
1: 22年的。
4: 23年买的。22年，22款。
1: 22年的都跑多少公里了？帕萨特多少公里？
4: 帕萨特4万多，现在。
1: 两年半的车呗，就22年中期的话，两年半的车4万公里，基本上一年的话一万六这样，是吧？
4: 对，我跑过数特别多，就我那台帕萨特，我跑过数特别多。
1: 对，那你准备如果换电车的话，是替换掉帕萨特呢，还是叉三呢？应该是帕萨特，对吧？
4: 替换一下那个帕萨特，因为叉三是今年。
0: 新买的，
4: 上半年买的。
1: 对，但如果你买电车的话，你是准备把帕萨特的钱直接平移到电车上，还是要再加钱去买电车？
4: 我现在就是我对因为这个电车太不了解了。
1: 我就问你，预算上是想加钱还是就这么多钱？
4: 这么多钱吗？就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我那能卖多少钱。
1: 对，就这么多钱，你这22年的帕萨特基本上能卖个4万公里的话，能卖个十

0: 13万多、14万块钱，就算14万，你去买一个电车，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体验上，都不如帕萨特，只能省油。
1: 我就是觉得这个油太贵了。
2: 你可以牺牲，只会牺牲感受。
0: 对呀，那你当初为啥买帕萨特，为啥没买个那个
2: 朗
0: 朗
2: 逸
0: 逸
2: 啊，
0: 呢？
2: 直接省10万。
0: 对呀，又省10万又省油啊。
1: 我还是喜欢就是帕萨特，当时买。
0: 对呀，我就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这个级别也不一样，体验也不一样，喜好程度也不一样。你14万买个电车，无论是从级别上还是从体验上，是不如原来这个帕萨特的。并且你这个还得附加着充电要有方便程度，然后经常出长途的话，这种长途的这种电车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东西，你要背负，要担负。
1: 我就是太片面了。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他这是冲动。
0: 嗯，
2: 两台车都挺新的，一个2022年的，一个是今年的。
0: 我知道，因为这个我身边也不乏好多这样的用户群体，然后我也经常性的在二手车的买收购过程当中经常会询问一下，那你这次卖了这个车换什么车，换新能源，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也知道大伙儿这种心态，差不多有20%-30%的人呢是换了理想啊这一类的新能源或者是蔚来啊这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他们是对这些高端车的调性和带来的这种娱乐氛围所吸引。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也差不多有40%-50%，他是哎呦我这车太费油了，我就想换个省油的。至于拿钱去加了很多钱去省油，这个道理是啥我不管，但我一次性花完钱我肯定以后我舒服了，
2: 不想零丢。
0: 对，我省了油了，我今天不用去加油，似乎是赶了一种时尚时髦。我觉得这个心态，一说怎么说积极也积极，说不健康也不健康。那真正需要一台电车代步省油的人有，也有，但占比并不是很多。
2: 这
0: 部分人呢，我每年通勤3-4万，我这个车依旧老了，我也不花多钱，我花个10万或11-12万，我买个电的，或者是这些条件特别好的，说算了。像我一个朋友，马6开了10几年了
2: 啊，
0: 一共开8-9万公里。那这次换车算了吧，换个特斯拉，
2: 哎，
0: 换换感觉，跟油耗无关，
2: 感觉无价，
0: 仅此而已。
2: 嗯，
0: 所以说你归纳一下自己，你是属于哪个行列里边要换电车？
2: 要感觉的呀，
0: 对，
2: 还是公里数极大的那种的呀，还是被舆论裹挟那种
0: 的？如果你这几天都不占的话，
2: 嗯，
0: 你应该在油车的队伍里继续前行。
2: 继续保持热吧，
0: 保持匀速，继续前行
2: 啊！可别换路口了。
0: 对，
2: 这叫5296这位啊。来，您好。
10: 哎，你好。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10: 我想问一下，就是21年的 A6 和现在的坦克400 HFT 应该怎么选？我现在开的是迈腾。
0: 啊，迈腾为什么要换 A6 啊？因为档次不够了，是吗？
10: 啊，对，
0: 那坦克400不会比迈腾档次高啊，那就直接换 A6 啊，
10: 不换个感觉吗？
0: 换感觉的话，你换卡罗拉也换感觉，
2: 开个玩笑。那是不是能够更提升级别上 A6？
0: 对，级别上坦克肯定给不了，它是个越野车。新鲜感倒是有，因为你从来没开过这种车，哪都是新鲜的，包括外观、内饰，包括功能，包括电驱，
10: 对，
0: 是可以尝试的。但是你想要完美的这种档次升级，它不行，它不行。
10: 如果说5年，因为现在21左右的四驱 A6 跟。

0: 新的坦克400 HT，它俩价位差不太多。就如果说5年以后，它俩的市场价值能大约什么样？哪个能保值一点？
1: 肯定是 A 六，
0: 哦，
1: 肯定是 A 六，
2: 都不用怀疑。
1: 对，这个你不用怀疑。
0: 哦，好，
1: 嗯，
0: 就算年限老点也会比坦克四百要保值一些
1: 对的，
0: 哈。哦，那好，谢
1: 嗯，
0: 谢。
2: 好嘞，
0: 嗯。
1: 8年的奥迪现在是，24年，那些8年的奥迪现在车况好的卖能卖15万 A 六，我指啊，就现在这个市场，但8年的新能源。现在基本没人要了，
2: 卖
1: 跟
2: 不出
1: 钱
2: 去
1: 无
2: 了，
1: 关，跟钱无关，知道吗？
2: 贵贱不要。
1: 对，你8年再跑十几万公里了，没人要了。
2: 嗯，差多了。雅阁豪华带点库存，优惠5万5，可不可以入手？
1: 可以，
2: 行啊，现阶段雷克萨斯 RX350H
1: 值得买。
2: 值得买啊。锐界 L 混动和燃油，后期质量咋样？爱不爱坏？毛病多吗？可以入手吗？选哪个？
1: 入，公里多就选个混动就行了，
2: 嗯。
1: 一并。把你想要的，既好看又省钱又省油，
2: 都全了，
1: 都买到，
2: 嗯，
1: 虽然多花了点钱。
2: 这叫四喜丸子，这位你打这个啊？
1: G 叉46挺好的，以前是 Q5，揽运和 G 叉是吧？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G 叉，你感受一下 V8 的丝滑
2: 嗯，
1: 和雷克萨斯的这种超级稳定的这种耐用性，你致敬一下是值得的，
2: 感受感受来吧，
1: 对。
2: 嗯。补贴这事我们确诊不了啊，我们也不能给您意见，这是我们说了不算。
1: 我要是能参与的话，
2: 还有何？
1: 继续补，加大力度。
2: 这个人家那是有合理的规划的
1: 嗯。
2: 啊，我们这个听听这个福利的这个时间就好了。
1: 嗯。
2: 林肯的航海家和方程豹八对比，
1: 航海家，
2: 汉兰达混动这个月买吧，你需要的时候买，买车是在你自己需要的时候啊。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啊，那个亚洲龙怎么样？
1: 亚洲龙很稳的一台车，担心什么？
3: 东北用，看的是2.0豪华燃油版，还有是那个混动版，推荐哪个，老
1: 跟
3: 师？
1: 东北无关。如果你里程大，混动会省下油；如果里程小的话，差那个差价就没有意义了。
3: 一年1万多公里。
1: 1万多公里，差多少钱？差1万多还是差2万？混动和燃油？
3: 将近2万。
1: 将近2万是吧？买个混动吧，没有遗憾，东北照样用。
2: 长时间开个就5、6年以后吧，
1: 对，
2: 越来越省。
3: 然后就是怕后期它这个电池啊，因为好像
1: 说过了，
2: 说了，
1: 没问题，之前就说过了。
3: 就是年头长点，因为不想再换了，就是
1: 电
3: 想
1: 池这
3: 新
1: 东
3: 牌。
1: 西理论值肯定是有寿命，但即便是出现了问题，换这种镍氢电池1、2度的电池，没有几个钱。
2: 而且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后的事
1: 对，这东西很耐用的，跟锂电池是俩事儿。跟电车那个电池是俩事儿，
3: 两个关系是
1: 对，
3: 吧？
1: 两个关系，
3: 哦，好，谢谢老师。
1: 好
2: 好嘞，就这样啊，哎，
1: 就是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丰田这个混动的这种用的浅充浅放的1、2度电，好像我没注意那个查这个数据，这容量很小，又是镍氢电池，镍氢电池呢对这个低温呐这些东西影响不是很大，相对寿命很长，浅充浅放，并且造价也很低。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混动的时候，把这个忽略掉就行了。
2: 现在身边还真没怎么听过说换这个不行了
1: 对，就新一波的基本上没有换。以前的这个雷克萨斯那一波，还有这个普锐斯那一波可能换了，因为普锐斯已经上市20好几年了，
2: 20多年了。
1: 雷克萨斯也都小20年了，有换的。但当年换的时候，四 S 店因为这个技术这个普及率不高，确实有的人花了一些。
2: 贵钱儿，
1: 天文数字，就给我们带来心理阴影了。但现在应该很便宜，很便宜。锂电池一度电才几千块钱，
2: 20年了都。
1: 对呀，这个镍氢电池更便宜。
2: 20年后的今天的技术会更成熟。
1: 对，
2: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老师，我
2: 哎，
4: 说话
2: 你
4: 能听
2: 好，
4: 见
2: 可
4: 吗？
2: 以说您
1: 你
2: 问
1: 说。
2: 题。
4: 那个老师，我现在就是在纠结，东北没有车库，那个无烟框车门跟隐藏式门把手。这两个的话，就是哪
2: 你
4: 个
2: 东北
4: 能
2: 到
4: 让？
2: 哪儿？
1: 我听着了，这个车如果是无边框车门加上隐藏车把手，如果是大品牌的，丰田的、大众的，不会出问题。
4: 那个不是，老师是两款车，一款车是那个隐藏式门把手，一款车是无边框车
2: 你
4: 门。
2: 说
1: 所以说，
4: 就
1: 你
4: 是
1: 跟车有关系，跟这个技术无关。
2: 说车，
1: 无边框这东西六几年就有。
4: 福特那个蒙迪欧运动版和大众新奇迪
1: 都坏不了，
4: 这两个车
2: 踏实着买吧。
1: 对，
2: 看外形来
4: 啊啊！那个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远程启动跟那个前风挡加热，在东北冬天的话，哪个能更实用一点呢？
1: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车库的话，
2: 远程启动
1: 更关键。
2: 嗯，先把车热上。
4: 啊啊啊！哎，那好了，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啊。
2: 好嘞。好嘞。
4: 哎。
2: 听声音离咱城市不远，
1: 对，所以说他这个问题特别典型，就是这两个技术会被好多人诟病。
2: 嗯，
1: 诟病源于啥呢？源于你的成熟度，尤其是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2: 有的真不出来，
1: 好多在这个特别冷的地方，
2: 嗯，
1: 然后尤其这个电的会给你出现这样那样的。现在这个高端的品牌啊，
2: 嗯，
1: 机械的，
2: 嗯，
1: 人家都是机械的，虽然是隐藏，但是机械的，
2: 你是可以动的，
1: 对。另外一个机械和电双向的也行，另外一个这个还是取决于质量稳定性，取决于这个，
2: 所以说得归根到
1: 这设计的时候，我什么都设计了，我没想到低温，没想到下雨，没想到雨加雪，
2: 哎呀
1: 就不行。南方设计师还有知道雨加雪这一说吗？他不知道，
2: 没考虑到这事儿。
1: 对，出现问题都是这个。
2: 大家说是就是雨加雪，平时没事儿。
1: 嗯，
2: 那这一点的话，正常你也应该
1: 考虑到。雨加雪的话，如果不隐藏的，也同样会出现。冻僵了，
2: 对，
1: 你也得想办法。
2: 嗯
1: 啊，
2: 威兰达一年不到1万，两驱春游和混动，
1: 春游，
2: 对，说大众途观 L330 和威兰达更推荐的一款，这一万公里真的不用考虑什么稳定性的事，
1: 买途观呗，
2: 对呀、啊，
1: 本田皓影不值不值得买就行了啊，
2: 嗯，
1: 现在下手一次，羊油宝到底对车有啥影响啊？什么牌子羊油宝好啊？我到目前都不知道啥牌子的好，我有好几个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就是汽车养护产品的这个公司跟我来谈合作，
2: 嗯，
1: 我什么产品都做了，比如说清洁的这些东西打蜡都做了，就羊油宝没做，因为这东西就像往肚子里吃的一样，说你往脸上擦的，往身上擦润肤膏，我可以给大伙推荐，往肚子里推吃的，第一个没有什么大的依据，第二个我又没吃过，我怎么会给大伙推荐？
2: 是
1: 对吧？所以。
2: 不见得有啥好的地方，明显的
1: 不用正好，
2: 嗯，
1: 这是我的观点。
2: 昨天我去加油，打开油箱盖，那、
1: 嗯、
2: 加油员还说呢：“你这个什么油压高啊，你赶紧用用我们这个清洁剂吧。”
1: 就是加油站的员工都知道你这个
2: 修车了，
1: 对，都该加燃油宝了、
2: 嗯。
1: 你说这个产品能有几分的含金量？
2: 能有啥大用？
1: 就是。
2: 雅阁豪华分期现在优惠快到70000了，还有下降空间吗？
1: 哎呦，刚刚我说45000吗？
2: 真惊人，
1: 这个70000了，对，
2: 真惊人。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东北坦克700那个插电，你插呗。先买个二手全顺，拉自家货，
1: 嗯，
2: 3-4万块钱左右有推荐吗？
1: 能，全顺的话，你买3-4万块钱能买到18、19。
2: 嗯好，
1: 短轴中顶，
2: 嗯，还有一路向前，稍等啊，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
5: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买车也跟你们连过线一次，然后现在是这样的，
2: 嗯、
5: 从那个看 A3L， 后来又变成了看 X1， 后来又看到了那个 i3，
2: 哎呀这预算无限加哈、
5: 啊，然后现在想买 i3 和 X1， 然后。就是 i3 吧，看了半天，就是他说有很多朋友说他这个故障率后面有什么传动故障比较多，就是好像大概率碰到的几率很大，因为他那好像要突然断电还是怎么样的，他说但是那个车我开的就是比较好啊，
1: 就买 i3，
2: 不听那个了，
1: 对，就买 i3， 感受上这三台车 i3 绝对是
2: 最好的，
1: 遥遥胜出的，
2: 嗯，
1: 并且你也看好了，买它就行了。既然你选择它了，有啥算啥，任何一台车都有诟病，
2: 有问题在单着，
5: 不会出现那么大的概率，
1: 对，不会有那么大的概率，这不是普遍性的。
5: 哦，那就行了，因为我从看完什么 A3L， 又看 X1， 又看 A3 i3，
1: 我邻居买了一台 i3， 人家有奔驰 S 呢。然后从车库里头一遥控，哎，自己倒出来了，我觉得顿时加分。
2: 开着 i3 挺好的，
1: 对
2: i3 感受好，
5: 反正我觉得它那个驾驶感受是比较好，
2: 当然
1: 非常好，既是宝马又是电驱，
5: 对，
1: 把这个世间我们常见的好的驾驶感受组合在一起了，
2: 价格又很香，
5: 对对对，然后我又X1嘛，又是 SUV 嘛，我又开着也没那么习惯，
1: 嗯， 就 i 三吧，
2: 还挺时尚的啊。
5: 嗯，好，谢谢。
2: 好嘞，就这样。哎，
6: 嗯
2: 嗯，这叫
1: 大家没关注的来一波关注吧。
2: 对，
1: 这个瞬间两个直播间人都挺多。
7: 喂，你好，两位老师。
2: 你好。
7: 就是我想问一下，坦克700那个电池，它在那个东北，它会不会冻烂呀？
1: 不会。
7: 它会不会冻坏？
2: 没那么。
1: 不会不会，它只会减电。
7: 哦，就是不用好几年以后就要换一下是吧？
1: 不会的。
7: 好，谢谢老师，谢谢。
1: 哎，
7: 好，谢谢了。
2: 嗯、好嘞，
7: 拜拜。
2: 哎，这就是这些踏实了，这就。继续打字啊，大家打字说要连线啊，心里有底了。随风，你好。
8: 你好，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8: 我最近在看这个大五座的 SUV。
2: 嗯。
8: 25万左右的，老师能给推荐一下吗？家用的。
1: 你自己看什么了？
2: 对，直接说车，咱别碰了。
8: 我看了个途昂跟那个陆放吧，还有途昂X。
1: 你直接就，途昂没有五座吧？就途昂X呗。
8: 途昂X，我是担心一个什么问题，老师？
1: 嗯、
8: 就是说，过几年他在卖的时候，他过个十年八年再卖的时候，会不会比这个途昂要贬值很多、啊？
1: 一样的。
2: 对呀、
1: 啊，途昂X和途昂是一样的，买车也便宜。
8: 哦，我刚才去问了四 S 店，没差多少，差个一万块钱。
1: 这卖车的时候也差一万，差两个座椅嘛，
2: 俩座一座5000。
1: 对，
8: 对，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什么哈弗猛龙之后，这个跟家人商量之后，家人说这个车你
1: 就买个途昂X就完了。你喜欢这种硬派一点的这个外形，买个途昂X挺好的、
8: 嗯，
1: 对你来说。
8: 他这那个。有费用，后续的费用会不会？
1: 后续的费用不会比猛龙高，
8: 不会比猛龙高。
1: 对，
8: 好嘞，谢谢啊。
2: 嗯，好嘞，就是途昂这俩，一个 X， 一个这个途昂、
1: 嗯，
2: 我觉得 X 比途昂好看。
1: 对，看上去更运动，
2: 嗯，更有那种质感、值钱劲儿。
1: 嗯，
2: 甭说买车便宜一万啊，
1: 对，
2: 但从看着感觉更好看，更值钱。
1: 人家探岳和途观的这个 X 都会比普通的贵点，嗯。
2: 但是我没觉得比那个好看，
1: 嗯，
2: 但这个途昂是真的，它因为本身就很大，
1: 对，
2: 然后又宽那种角度，叫真好是吧？真好。
1: R C 250最低配优惠多少钱？你不优惠你能买到车就不错了，不好订车。
2: 嗯，连那个大家打字说要连线，你还要点连线按钮啊？这叫随风的这个还真好啊，小飞飞啊。先点连线按钮，再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好，
9: 你好，
2: 哎，
9: 我问一下，就是今天这两天我看见那个，就是那个亚洲龙混动豪华版的双擎，他们这嘎子是今天我看的是20万块钱，
2: 嗯，
9: 不贵吧？
2: 哪个配置的呀？
1: 你是在哪个地区？是全款还是？
9: 全款。
1: 全款是吧？
9: 嗯，
2: 全款他们这
1: 差不多，优惠多少钱呢？
9: 3.5万，
2: 带着卖的就是全款。
1: 对，全款就没办法了，
2: 你就是卖一个算一个。
9: 还有那个就是凯美瑞这个双擎那个，
1: 嗯，
9: 他俩哪个好啊？
1: 亚洲龙会好一点点，大一点，
9: 但是。这价也太贵，有点贵，我感
2: 觉。
1: 差不了很多。如果凯美瑞舒服，你就买凯美瑞。
2: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贷款买呢？贷款给你优惠多少钱呀、啊？
9: 贷款优惠5万多，他贷款16万多，他那玩意儿贷款有摸摸，我看。
1: 没啥摸摸，这个16万多的话。嗯、
9: 完了。
2: 能提前还。
9: 贷款5年。
2: 2年提前还。
9: 还完2年还完了，剩97080。
1: 嗯、
9: 完这个2年以后，这个他这个不得还得有利息吗？
1: 对，就这2年的利息嘛，16万的2年的利息差不多16000，仅此而已。你自己衡量一下，
2: 算算总账。
1: 对，
9: 要正常嘛？我看那有的都是存办完了17万18万块钱呢。
1: 你配置不一样吧？
9: 就是也是21万、
2: 嗯、6800
1: 的，
9: 对，21万6800的呀。
1: 那你就换地方呗，你非得跟你那一个地方问呀？
9: 我这嘎贵，我这葫芦岛
2: 的。对，
1: 就是啊，
2: 旁边去
1: 这个车这东西不是说哪个地区的就一定在哪个地区买，谁家便宜上谁家买。
9: 我从那也就那个凯美瑞的什么那嘎达存款下来是十八万。
2: 我说你不行，你喜欢亚洲龙啊，你上旁边城市打听打听。
1: 对呀、
2: 啊，打个电话问问呗。这葫芦岛离着锦州啊，离沈阳，离咱盘锦什么都不远嘛。
1: 对呀、
2: 啊，
1: 葫芦岛、朝阳、锦州。
9: 啊
2: 对呀、
1: 啊，包括秦皇岛，这都不远。
2: 是啊，打电话问问，
1: 周边问一问。
9: 啊，行，谢谢了
2: 啊。好嘞，就这样了、
9: 嗯、
2: 啊。
9: 哎，那正常优惠多少钱呢？要正常的话，存款。
1: 全款不好说，因为全款人家不愿意卖。
2: 他们那个有时候全款优惠的价跟开玩笑似的。
1: 对。
9: 是，我看那都说优惠五万五，
2: 是
9: 啊，有五万的。完，咱们这我们这嘎是优惠三万。
2: 五万五的有点算太多了，嗯。
9: 优惠三万五。
1: 你去问一问吧，反正、问完了再来，好吧？嗯，
9: 哎，好嘞，
2: 好嘞，哎，
1: 本田幺二八买哪个配置的油耗咋样？买一点五的吧，总问油耗。
2: 一点五的油耗低点。
1: 对，
2: 将近一升呢。
6: 新车推荐，
10: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1: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1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3: 我车一到五十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款的卡宴4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20年的四万公里，那卖个40大几，
2: 嗯，7万左右买个什么二手 B 级车？
1: 雅阁、天籁、凯美瑞，
2: 找这来找。
1: 马自达，
2: 碰着啥样算啥样，他以车况好为主啊。
1: 12.6、2.5，10多万公里还建议买吧？不建议。
2: 嗯。一下给治病了。
1: 嗯。
2: 好，刚进来的朋友没关注的关注啊，没点赞
1: 为什么呢？10几万公里没说，有可能19万公里呢，对吧？你10几万公里保养不好的话，面临着马上大修的，这6缸的发动机大修一下，没有2个 W 是搞不定的，
2: 能行吗？
1: 你一直总迷恋六缸照样大修，
2: 嗯，
1: 照样烧机油。
2: 要连线的，你这陈哥呀，陈哥，你这问题你打字吧啊。18万公里 V97能买不？
1: 要便宜很多就能买啊。
2: 嗯
1: 嗯。
2: 速腾和星瑞家用的话选择哪个？
1: 选择好用的还是选择好看的？速腾好用，星瑞好看。
2: 嗯，要看还是用？
1: 嗯，
2: 插混的 GL8 怎么样？
1: 不咋样，
2: 不费油吗？
1: 嗯，如果市区内多并且充电便宜，充电方便，买个插混行。如果长途多就不考虑插混了。
2: 嗯
1: 嗯，没有优势。
2: 昂科威 Plus 推荐尊享还是白金？
1: 1699就行了。
2: 哎。黑龙江有15万，想买个二手的 CT6 行不行啊？
1: 行，嗯，
2: 可以啊。14年的捷达得值多少啊？
1: 18000左右。
2: 16年底的盖板桑塔纳，
1: 嗯，
2: 能值多少钱？
1: 桑塔纳24000。
2: 途观330比威兰达值得入吗？
1: 值得，
2: 值得，比那个开着感受好。
1: 嗯，卡罗拉和比亚迪秦买哪个？想省吗？想好玩感受好。可以考虑买秦，但想省的很彻底，考虑考虑吧。嗯，
2: 发现买2.0还是咬牙上3.0？
1: 咬，这么大个车咬个牙是值得的，并且这个发现是属于越野类别的车、
2: 嗯、
1: 啊，轻度越野是 OK 的。
2: 嗯，12万有超车快、拐弯稳的轿车吗
1: ？ID.3，
2: 超车快，电的。
1: 嗯。
2: 拐弯稳，大众底盘，
1: 嗯，
2: 好像够呛能知道你心里喜欢车啊，
1: 那
2: 满足你这个问题了啊。
1: 对，加速电车
2: 啊，
1: 拐弯稳，大众底盘，
2: 对，
1: 嗯，
2: 15万预算想弄个二手的 A6，能买到哪年的呀？
1: 买到1617，
2: 1617，说高尔夫肯定没有 ID3 加速快
1: ，ID3 高尔夫十几万，十二万不是吗？
2: 对，
1: 第一个高尔夫不一定够，
2: 嗯
1: ，i d 三是富富有余，
2: 是还能剩点。
1: 第二个高尔夫只有一点四的，你这个价位，
2: 嗯，
1: 一点四的加速照 i d 还是差点，
2: 嗯，六十万买酷路泽还是奔驰 E 三买力标？你这个最好一样一个。
1: 对呀，这俩车是组合，
2: 是
1: 你咋给拆开了呢？
2: 啊，一般是家里边的俩。
1: 对。再说这是两类人群呀，
2: 是
1: 啊，现在奔驰 E 三百和酷路泽列在一起了，
2: 嗯，
1: 让我好不理解，
2: 你是钱摆在这块了，
1: 嗯，
2: 想投哪儿了？速派 1.4T 能买吗？裸车11，
1: 买，太划算了，
2: 多好啊！
1: 嗯，
2: 速派 1.4T 和迈腾 1.4T
1: 一样的，
2: 对呀，
1: 嗯，
2: 你这11万块钱买一个这个，
1: 感受一模一样，
2: 嗯，空间尺寸都在那儿，
1: 嗯，
2: 那不比咱就说不比别人家，就比他买朗逸和买速腾的。你不都香多了吗？20年三万公里，2.5燃油的凯美瑞还能值多少？
1: 2.5燃油，20年三万公里，11.5万，
2: 11.5万。嗯，昂科威 Plus 推荐，这说完了。20万能买到多少年的 A4L 多少公里的呀？
1: 23年的，23年的2万公里以内。
2: 嗯，喜欢瓦罐二手。15万左右有啥推荐？
1: 迈旅，
2: 价格年限还能搭上点，
1: 嗯
2: 啊。A6 选40还是45？45好，
1: 45好一点点，
2: 45好一点点，价格也贵一点点，
1: 好1/8。
2: 嗯，体现明不明显？
1: 40/5
2: 啊。剩下最明显的其实就加那点钱了。
1: 嗯，
2: 纠结的我们真的想跟你说，40就够用了。
1: 对
2: 啊。特别预算卡在那块儿，加那一点吧，得稍微咬那么一下牙的，或者是就不舒服的，那点钱你放到哪个地方都是个大件，放到这个车上体现不出来啥。农村15万买电车，有推荐吗？冬天后驱怕掉腚。
1: 为什么买电车？
2: 嗯
1: 嗯，冬天这个后驱掉腚不是在农村才掉的，哪儿都掉，
2: 嗯，
1: 人家都在开嘛。嗯
2: 嗯。7-8城市代步，二手速腾和二手迈腾，买哪个？
1: 买速腾，
2: 整速腾吧。
1: 嗯，
2: 啊，年头能好点，能稳定点。16-7万新车全款的话，买探岳300还是25款星越？探岳吧。
1: 嗯，
2: 16的手动1.6的速腾，24万公里。哎呀，可以买吗？
1: 多少钱？2万。
2: 卖你多少钱？你说说啊，这叫河州这位。插混对南方比较友好，还行，就是在就是实际使用情况里边嘛。
1: 对，其实你要是插混通勤，
2: 嗯，
1: 插混每天
2: 180公里的，
1: 100公里以内的通勤，
2: 嗯，
1: 插混车库
2: 能充电啊，
1: 对，能充电，就这几项都具备的话，
2: 嗯，
1: 其实挺好，确实是感受还好，还省油。
2: 是啊，
1: 嗯，
2: 为啥理想卖那么好？
1: 嗯。
2: 不就通过这个
1: 对
2: 这个方式吗？
1: 这有前提。
2: 嗯，增程买领跑还是逸派008？买了，
1: 就是一定得增程。
2: 嗯，
1: 搞不懂这类的逻辑，我突然就
2: 懵，
1: 钻不过来。
2: 嗯
1: 嗯，
2: 23000，刚才说那速腾。
1: 嗯，23000
2: 啊，行不行？
1: 发动机也接到临界点了，
2: 24万公里可不少啊。
1: 对，贵点，嗯，
2: 贵点啊。你再看看，再看看别的吧。
1: 最多出2万，
2: 控制住了啊，预算啊。
1: 对，这个你要是到手里头修发动机的话，就变成28000了，或者甚至30000了，这没有意义。
2: 嗯，这大众自吸加手动不爱坏，它那个公里数大呀，
1: 不是不爱坏，
2: 它不也
1: 不是不坏
2: 啊，
1: 它大到一定程度也会坏。
2: 酷路泽、猛禽怎么选？
1: 一个是 SUV， 一个是
2: 卡
1: 车，嗯，俩东西。
2: 嗯，
1: 猛禽是拉货用的，
2: 嗯，
1: 不拉货开车干啥？
2: 整酷路泽得了。
1: 嗯，
2: 锐界L燃油版、途昂 X、揽巡选哪个？挑我们喜欢的吧。
1: 嗯，
2: 这仨车让你选，选
1: 锐界，
2: 选锐界。
1: 嗯
2: 嗯，沃尔沃的 S90GE 豪华，准新车，几十公里，上了牌，没商业险，25.5万，
1: 可以。
2: 哎呦，这家还挺好啊，
1: 还可以，
2: 25.5万整个 S90，这就别和什么 A6 比了。
1: 嗯，跟 A4 比吧。
2: 对呀，
1: 沃尔沃 S90 是优点很明显。
2: 对的，
1: 跟 A6 比
2: 差点劲儿，
1: 没得比
2: 啊，你就别那么比了。
1: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观点
2: 啊。那你255,500买个 S90 行不行？挺好，
1: 对，很香。
2: 啊、那你说 S90 和 A6 买哪个？
1: 你说32吧，买一个。

0: 390，然后33.5万买个 A 六
1: 啊，
0: 要选 A 六，
1: 是的，
0: 嗯，
1: 途观 L 300行啊，然后这叫啊，买昂克威 Plus 推荐配置这个事儿哈，能再说一遍吧？刚才网太卡了，没听清。
0: 买个低配就行了，配置也纠结，这东西就像你哎，
1: 说家里装修似的，你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呗？
0: 对呗，你配置有啥可纠结的？有什么可纠结的？
1: 你纠结就是差那份预算，差那份预算就买低配。
0: 你配置纠结配置的人，对配置最多是个向往，
1: 嗯，
0: 你根本不见得会用，
1: 你也不知道能带个带来啥。
0: 并且你钱不多，
1: 嗯，
0: 你就直接买个低配的就完了。
1: 是啊，踏踏实实的，
0: 嗯，
1: 省钱是有理，钱你是一下就能看得见的。嗯，想入手 CS75 手动挡 1.5T 动力怎么样？虚标吗？虚标
0: 还行吧。
1: 啊，飞行家和 Q7 怎么选？
0: 还是要选
1: Q7
0: 吧，对，
1: 嗯，一个人开高尔夫和昂克赛拉选哪个？还有别的吗？
0: 高尔夫，
1: 嗯，好开，一个人
0: 高尔夫，对，
1: 但是
0: 4T 的高尔夫开起来确实比昂克赛拉好开多了。
1: 嗯，速腾和思域选一个，都差不多吗？
0: 嗯，
1: 选速腾吧。昂科威 Plus 二手值得，值得啊。什么先交社保还是先买车？这什么问题？
0: 是不是卡了？是卡了，人的卡丢了
1: 啊。

0: 好，来继续啊！连线的朋友你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我们就连你了。以连线为主还是啊？瑞放和方兰达是不是都一样？买哪个好？现在优惠多吗？
1: 谁便宜买谁。
0: 对，
1: 优惠应该是优惠6万左右吧？
0: 嗯，
1: 6万左右，1499的基本上9万块钱。
0: 哎，
1: 我那天算了一下，你看看这个车从实用
2: 的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

0: 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全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找到我的啊。然后可以到我们的关注一下，然后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都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布的，比如说沸腾小燕、水煮鱼啊，那您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价格，3.5斤的水煮鱼，黑鱼，活鱼现做的哟，再加上3个配菜，而且其中有一道配菜是一大盆毛血旺，130多块钱，然后足4斤的水煮鱼99块钱，都是活鱼现做的哈。那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便宜呢？而且还能堂食，能外卖啊，就是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是我们抖音上面最近给大家发的。还有一个贵阳铁板烧，小佛爷贵阳铁板烧，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啊，确实是很好吃，不服不行。就是我可能每个人的口味多多少少有一点差异性，他家是偏口重口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我们东北的朋友啊，大部分都是口重的。我们东北菜的特点不就是什么雀黑椒那个细嫩椒黏齁咸，然后其实铁板烧它也是那种就是嘎嘎下饭的菜品啊。然后呢，它是从贵阳那边传过来的一种贵阳的特色美食。在贵阳那边很多铁板烧，包括网上有一个网红叫乌拉拉，同款的铁板烧。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去贵阳旅游，还特意去打卡了那个乌拉拉同款的铁板烧，然后回来跟我讲，还就是味道跟盘锦的小佛爷铁板烧类似，差不多，差别是它那边的可能辣度要更大一些，更

啊，更高一些。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的那边的肉品反而更单一，而且它的牛肉的口感差很多，就是那个牛肉的肉质很柴，不像我们这边的，而且它没有外脊呀，没有其他的很丰富的这种配菜。铁板可以煎一切嘛，但是它那边煎的几样有限，而且米饭非常的不好吃啊。然后我们盘锦的小佛爷就还不错，那个。

0: 68块钱就可以吃下来了哦。然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了。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抢一个宝园。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帮我推一个，接你一个烤肉。
0: 嗯，烤肉，兴隆台吗？
2: 兴隆台、双安都可以。
0: 嗯，我觉得如果你对环境要好，要高端不？
2: 行，环境好一点。
0: 环境好的话，韩胜环境好，美的城店。嗯，全单7-8折。
2: 全单7-8折。
0: 对，如果要想要折扣大的话呢，韩之味5-9折，但是它就是也都是包房，只是环境就比较接地气儿了。
2: 韩之味在哪儿啊？
0: 在润德苑上吗？
2: 韩之味。
0: 嗯。
2: 哦。
0: 嗯，也好吃。
2: 不是，那给我订个韩之味吧。
0: 行，好的。
2: 今天晚上就能去是吧？
0: 可以的，全单5-9折啊。嗯，
2: 韩之味啊，
0: 对，韩之味烤肉店，他家已经开了10年了，啊，然后像什么，他家有和牛类的菜，还定价还不贵，和牛宫后、和牛雪花牛小排啊，都好吃，包括还有美肥呀、胸口啊，都是属于那种嘎嘎香的，嗯，嗯，都给您打5-9折，好吗？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八三八一六九三九，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当中。第一呢，我们有任何的福利，尤其是大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艾特一下大家，但是只有那种限额抢的大福利，我会艾特大家。如果说力度不太大的话，或者是中规中矩的，我可能就不打扰大家了，您自个儿看。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赶上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因为一般我直播的话力度会非常大，会比平时的力度要更大。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下单，不就更便宜吗？那我会在直播之前在粉丝群里面通知大家一下。第三重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您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跟我沟通。不是说这个主持人哈，听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呢，听见他上节目了，我可以打个热线，然后下了节目就找不着人了，就人间蒸发了啊！没有，你也是随时随地可以跟我联系上的，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跟我来进行沟通。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加上关注，进入粉丝群，蹲守就可以了。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四套房的学员星级。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感谢。
0: 不客气，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关东老半枝。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2: 去双泰区店。
0: 好，今天明天。
2: 今天。
0: 好，半枝额5折的折扣啊。
2: 好。
0: 哎，好，再会。

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了，港子大叔烤鹅开新店了哈，现在呢有第五家店，在盘锦已经开了四家店了。哎，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错，确实是好吃。现在第五个店是开在了田家的富田花园，哎，那个地方人流客流很密集的啊，那个居民呢、啊、住户啊非常多啊，卖的也蛮好的。然后呢，而且开业期间它是有福利的，一会儿我跟大家一一的捋一下，开业期间都有什么样的大力度的折扣和优惠。而且我在他们家发现了意外的惊喜，就是。原来有一些东西居然可以那么的好吃，是以前在他们家你买不到也吃不到的东西啊、对，就是麻辣鸭货系列的。然后呢，现在麻辣鸭啊，不对，我吃那是鸡脖，鸡脖是我爱到不行的。然后他现在是开业期间麻辣鸭货五折的折扣啊，我看这个活动日期，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到9月8号。也就是下周二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到9月8号下周二活动就结束了。

好了，各位啊，盘锦站晨曦，然后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8169，然后呢，前两天就已经在。

0: 金猴甲。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了啊，然后3815939，3816939，15的朋友你好。
1: 啊，我想订一下子田家金社长的3斤6两的烤肉。
0: 啊，本来是哦，这儿看到了3斤6两，太好嘞，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定下宋大房熏鸡。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的啊。一个是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嘛，然后可以给我发私信啊，然后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好啦，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祁宏一美。祁宏一美的话呢，这一次是27周年店庆，马上就要开始了。对，他家其实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已经是不是一年两年的亮相了。哎呀，大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他家是每年啊店庆，一年一次店庆。每一次店庆的时候活动力度是最大的，所以很多他们家的老顾客都专门蹲这个店庆。哎，一到店庆有什么名额的话就给留啊。比如说店庆周年庆嘛，周年庆的时候他会开年会啊，今年年会我还不知道呢，但是店庆的话呢是从9月16号就正式开始了。不过呢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提前放这个优惠的预售名额了，大家如果说啊您想做项目的话呢，可以趁这个周年庆的时候入手，价格上面会比平常便宜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报价了，是不是啊？显得这主持人特别没水平，真的。有的时候说这个东西多少钱，那个东西多少钱，就显着就是我只会报菜名吗？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自行打电话问，因为每个人需要的可能项目都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除皱。对，就比如说我们的眼角纹啊、抬头纹、眉间纹，这个现在不只是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是可以做的。哎，我倒反而觉得特别是男生特别需要做。为什么呢？男生的眉间纹特别重，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男生他一旦上了年纪了之后的话呢，他的眉间纹就很重。哎，显着整个人就一个是显老态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显得这个人会有凶相，总是皱着个眉头，不高兴啊，然后愁眉苦脸，苦大仇深那个劲儿，就是他其实是那个纹啊，是脸上那个纹路凸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其实是可以一针去掉的啊，200多块钱，店庆期间一个部位

除皱就可以搞定了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像水光针，还有玻尿酸呐、啊，还有什么超声炮，不是超级炮啊，太多的项目了。双眼皮儿就做眼睛是999。总之就是价格上面肯定是不贵的啊，但是呢我又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也不建议大家把它去跟有一些小作坊什么工作室去比较，因为我是觉得医美哈还不像它，其实别的它也是，就是你要说买件一 T 恤那个无所谓，你就上拼多多上9.9包邮那都无所谓了，但是你医美你是糊弄你这张脸啊，为什么要弄脸，为什么要在脸上砸钱呢，当然是为了美了，所以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你自己的脸交出去，你要考虑到，充分考虑到的首先就是安全的这个情况，对吧，然后是考虑到正不正规

啊，感觉刚才已经快要把我的肺子咳出来了。然后来说啊，所以你要考虑到它是不是正规的。那你像祁宏医美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对，它属于门诊啊，它可不是什么工作室，也不是美容院，它是门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院长啊，他是给我们做项目的，是整形职业医师，从事医美30来年。你想，他店儿都开了27年了，他也不可能说我从刚入行医美我就开店，他是先做这个行业，慢慢他才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的时候了，他才会去做这个店，对吧？然后这个店呢，这个门诊27年了，那你就想一想，这是多么漫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对吧？哎，所以呢。包括他的药品、他的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哎，对，就是完全正规。你是能够了解到你往脸上注射的每个东西都是什么啊？这个你是完全清楚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它是正规的。价格上面，那赶上这个周年庆已经很便宜了啊。但是你说跟那种市面上的非正规产品比，那我不敢说是不是最便宜的啊，这话咱可不敢说。但是它绝对是正规的产品。然后呢，祁院长的手法也非常的专业老道。很成熟，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大家是想微调五官的，比如说做个双眼皮儿啊，开个眼角啊，垫个下巴呀，垫个鼻梁啊，或者是做个小V脸，还是除皱抗衰、提升紧致，您都可以提前跟祁院长沟通一下啊，听听他0055，在总部花园 A3-9-3，1000多平的店面啊，无菌手术室啊，术后的观察室、消毒室啊，配备的都是专业完善的证照，资质齐全，关键是医生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包括声誉啊、口碑啊，这些年啊都是很不错的。要不然的话，要是技术不行的话，那坊间早都传开了。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3938169939。哎呀，刚刚啊，在广告之前一阵猛烈的咳嗽，把我今天吃的那个茴香串茴香牛肉差点儿。就是一打嗝，一股茴香味儿。几茴香豆，大家记得吗？孔乙己说问那个小孩儿，茴字有几种写法呀？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了，我这个人吧，就我用我妈的话说，就从小就长个吃脑瓜儿，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讲，我是一定要看一看的。所以其实食物也是这样的，食物我们不单纯吃到口中的是食物，这里面有的时候食物里还有情怀，对吧？还有爱。你还别说，说到这个爱哈，肯定你比如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妈妈就是大部分人啊，排除一小部分，大部分人都觉得自个儿妈做的菜最好吃，你们有没有承认这一点？不，大部分啊，刨除个别的人，反正就是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菜里面有妈妈的味道，就会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喜欢。我也是，你看我妈做饭，真的就炒个土豆丝的都能给我吃撑了，就是你喜欢那一口，从小吃长大，吃惯了这一口了，长大了，这里面有爱的味道嘛，对不对？哎，所以就是现在好多饭店。中餐馆子比较多啊，因为妈妈不可能是从小给你天天烤肉吃，也不可能天天给你烤羊肉串儿，但是很多中餐饭店会写着妈妈的味道，用它来触动你那根敏感的神经。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买那个雪人新衣说送大房的。
0: 啊，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3938169939，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直播，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是录播的。所以，如果您想要打热线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打，不管是熟食的折扣啊，还是洗浴的门票啊，还是饭店的折扣，在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订得到。的，您想吃什么啊？可以直接打热线，告诉我。

挑出它的毛病来，就因为它真的好吃的呀。而且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哈，因为我今天又吃了一口了嘛，我去那个田家店新开业了嘛，完我去这个看一看，然后拍了个视频，然后又尝一尝他们家的新菜，就是总也不吃吧，这个味道你可能会忘了味儿了或者淡了，你想对吧，这个你他没有那么记忆印象深刻了。但是港大叔的烤鹅是什么呢，你一旦吃这口了，完了入坑了，你懂这我感觉吗？就是有些吃的啊，我们可能隔一段时间不吃，你会想，港子大叔是你越吃越想，因为它太好吃，然后你总也不吃吧，你还能把这个味儿淡忘一点。不说鹅用的是黑龙江吉林那边散养的大笨鹅，但是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我在这儿澄清一下啊，可不是说家里面养那三只五只的，人家也是那种集中批量养殖的，只不过这个鹅呢会在林带里奔跑啊，吃草啊，就是让它充分的运动起来，所以这样的鹅肉质才会更紧致嘛，更加的有弹性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它的鹅的做法相对比较麻烦一些，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好吃。我们老百姓说慢工出细活哈，有的时候这个你多一道工序，那活都是不白干的呀。

0: 多付出一分，那你真的是多收获一分。它是先卤后烤再熏，哎，先把鹅卤进味儿了，然后是烤和熏的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整个制作里面是不添加任何的色素啊、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这些东西通通全都没有。每天上午新鲜出炉，他们可早了。有一回我说我想拍一下你们的制作，然后他说姐呀，我3点多就起来了，对，3点多就已经开始起来拍这个，就开始制作这个东西了。我说啊，那算了，我不去了，我还得睡觉呢。然后呢，所以他每天上午都是一天啊，把今天的这个要卖的鹅，这些相关的这个熟食呢，哎，都制作出来，就是放上架，然后你可以买了。当天晚上大概5、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卖的七七八八空了，那展档就已经空的差不多了，不剩啥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做的一批，就是不给大家吃这种隔夜的鹅啊。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的那个鹅肉是贼拉的烂乎嘛，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它是老少皆宜。为什么？首先它那个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的软烂，但是是烂而连丝的那一种，然后你吃起来不会觉得费牙呀、哏啾啊，然后哎呀皮条啊，就这些感觉都不会有，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滋味进的特别的足，就真的啊，就因为我的时候嗦了那个骨头嘛，就是我感觉连骨头都能咂摸出香味儿来。还有一个，它肥而不腻。你说鹅它也有油脂啊，它一摸一蹭那个黄色的那种打包装的纸上也有一下的油，但是它因为有烤的过程，油脂已经被逼出去了啊，还有一部分已经化，所以吃起来你没有任何那种油腻感，就是个香啊！哎呀妈，肉质酥烂，然后焦香焦香的，可好吃可好吃了呢。就是吃一口想那口，吃这口想那口，它是这种感觉的。就有一些食物呢，你吃到嘴儿是还行，挺好，可以，对吧？OK 了。但是有一种东西，吃完这口之后，哎妈呀，这么好吃呢！不行，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港子大叔他们家的烤鹅就是属于后一种，让你吃一口之后完了，你就立刻入坑了，停不下来了，就想继续吃，不停的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吧？啊，这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的。所以老人孩子咱都能够放心吃，而且老人贼喜欢这一块，它烂乎特别特别的香。就我身边的老人啊，有一个算一个，你是我爸呀，还是我公公哈、啊，还是我同事家的这个长辈，就是但凡他们吃过港大叔烤鹅的，就是老人家多挑食的和多不挑食的，没有一个老人的说这个不好吃的，真的啊，挑食的。他很挑剔的人，他也说哎这个很好吃。不挑食的人是啥呢？就是我吃啥都行，我从来没觉得说吃哪个，但是他也都吃的可香，都很满意，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是一个烤鹅，另外他家有很多副产品嘛，比如说鹅肝肠啊，然后鹅翅啊，鹅掌啊，是吧？然后呢那个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不止一次的去聊过，像鹅翅鹅掌特别特别适合下节下酒，尤其是那鹅翅，那一个大鹅翅可赶口了，都能赶那个鸡翅4个大，都能毁4个鸡翅，哇，1个2个3个，差不多3、4个吧。然后你一撕扯的时候，从这头捋着那个头咬那个小肉边，刺儿，哎，一个肉丝儿唰的一下就扯下来了，老过瘾了，吃起来特别特别的下酒啊。然后我今天其实重点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想跟大家说他们最近上的新品，我今天才吃到嘴的，哎呦，给我惊艳完了！我现在已经又入坑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那个叫鸡脖啊，甜什么鸡脖？妈呀，还没记住那个名儿，就是记住好吃了啊，甜辣鸡脖吗？好像不辣。脆皮鸡脖忘了，一会儿说，我先给你们，我先那个啥，我先接一部热线啊，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宋大房的行星星，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然后那个，对，刚刚说到了，哎呀，我还没记住那个名儿，可急死我了。就是一个鸡脖子，然后一段儿一段儿的，然后它那个鸡脖子是咋做的呢？我会的，那个皮儿都是脆的，稀酥。

的啊，酥皮儿的，酥皮儿还脆皮鸡脖，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鸡脖子，你就记住是鸡脖就完事儿了，一段一段的，上面撒着白芝麻，然后是甜甜口的酥甜。我说富田花园的岗子大叔烤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8号，听好了，老汤豆卷儿1块钱一卷儿，每人能买2卷儿。还有啊，听好了，就刚刚我说的，除了那个比如说鸡脖还有鸭货啊，除了鸭货，他现在新增加了很多鸭货，而且就是像什么，就是鸭货里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了啊，比如说有鸭脖子呀，风干鸭脖啊，有那个就是什么鸭肠啊，鸭胗呐、啊，然后还有鸭肚啊，就是鸭脚啊，鸭头啊，就各种鸭的制品啊，就是下酒菜，这些都给大家打5折的折扣，听懂了吗，宝贝们，是5折的折扣啊，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所以你想要买那个鸭货下酒的，晚上凑个菜儿的什么的哈，你就赶紧去岗子大叔的田家富田花园店，因为他们家现在在9月8号之前，鸭货是5折的折扣，烤鹅也有折扣啊！买烤鹅是买一送三，而且烤鹅的价格也比其他店要更便宜一点了。然后呢，充值也有优惠，比如充值200多就送半只烤鹅。去他们家买鸭货，5折的折扣啊！喜欢吃甜的，去他们家买那个脆皮鸡脖，嗷嗷好吃，当小零食、当小薯片那么去吃去。然后给孩子拌饭的，买他们家的烤鹅蛋，也有团购。好像是5块多钱一个鹅蛋，你知道吗，各位伙伴啊，5块多钱一个烤鹅蛋，你们家的孩子能吃2碗大米饭，那有的小孩可能那都他都吃，他吃不上2碗米饭。你看我闺女们哈，我闺女那个8、9岁的时候，7、8岁的时候就吃，然后我买一个鹅蛋会把它破开，就掰就是一半嘛，一半就是家里那个米饭的小碗，然后呢，哎，这一半鹅蛋和到这个米饭碗，和一碗饭，然后往里头放那个，倒点海鲜酱油，或倒点那个冬菇一品鲜都行，稍微少倒点，根据你自己掌握的咸淡口，之后就这么吃。而我们听众更有才，我们听众往里放香菜，放葱花，还放荤油，然后一和一搅拌，孩子吃，你都不用那么多，你就烤183-427-1338 183-427-1338，我再慢点说，这是田家店的电话和微信号，您可以让他给你留啊，要不然晚上容易卖空嘛。183-427-1338，183-427-1338，鸭货全场打5折。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大家胃口都开怀，
8: 大家胃口都开怀。
9: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主页里面，大家可以翻一翻，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呢，另外还有就

0: 是我们的粉丝群啊，大家可以蹲守一下，因为群里面会给大家经常发优惠内容。然后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抖音里面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阔。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对，就是跟我们的保护眼睛有关系的。哎，我这两天看手机看到有点太过分了，就是晚上把手机能看到没电，然后上午就啊一直在刷手机刷手机，刷的眼珠子都生疼，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例子，你们千万别学我啊。我觉得手机还是要少看的，对眼睛真的不好。但是我有一个惊喜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那个不是近视眼吗，我度数还挺大的哈，然后呢我戴光视光他们家那个柔光防眩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了。我刚开始吧，我没有对，就是我近视这块我没有什么感觉，而且说实话我毕竟是我是个成年人，我戴眼镜这些年已经戴近视镜也反正也戴习惯了，所以我对近视吧我倒没有太多的执念，说哎我一定我要把近视镜摘掉啊，我要让我的近视度数变小啊。但是我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原来戴这个挺好，眼疲劳也好了，然后晚上就是看手机不模糊了啊。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戴那个眼镜吧，我觉得眼睛胀得呼的难受不得劲儿，我还想我说是不是我看手机看多了导致的呀，然后我说难道我近视度数加深了吗，是不是因为总看手机看的把那个眼睛度数给看大了近视度数。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去上他那会儿又验光，然后给我换了个眼镜，换眼镜我他说完问我那个光视光说这回咋样，哎我说这回行，这回没有那种胀得呼的难受的那个感觉了。他告诉我啊，然后他才告诉我他把我的眼睛的度数调小了25度，对，就是我现在的眼睛近视镜的度数比我之前戴的近视镜的度数小了25度。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家长朋友孩子们啊，因为我们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戴近视镜嘛，因为将心比心，就刚刚定岗大叔考核的这位朋友掉线了，所以呢大家还有一个机会哦，岗子大叔考核的6折的折扣还可以打电话来订，椒麻鸡也还有优惠的名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跟大家说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这个眼镜的原理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它的原理呢是什么呢，就是阻隔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给眼睛穿防弹衣一样的那种感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戴上眼镜，然后呢光线各种光线嘛，因为生活中光线很多，然后包括有光污染光危害，包括有一些刺眼的光，哎，但它进入到我们的眼镜镜片上面呢，会把那些不好的光隔离掉隔绝掉，然后进到我们眼睛里面，哎，那么都是有益光，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眼睛它不就没有刺激吗，然后减小伤害。哎，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会减轻，比如说你的近视度数啊，你的散光啊，你的弱视啊，你的什么什么，包括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头疼啊，就是眼疲劳，眼干涩，眼睛这个就是难受啊，然后不得劲儿的这种。哎，有些朋友发现我怎么这些症状居然好起来了，对，就是跟你的眼睛不被刺激长期的保护起来了是有关系的，眼睛它的自己的自我的这种疗愈能力还蛮强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严重的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眼皮看东西模糊啊，然后包括干眼症啊，包括这个还有什么就是白内障，或者是你头疼的，如果就一直头疼，哎我老吃那个就是什么止疼片顶着的这种，您不妨试试呗，反正咱也不花钱，咱也不搭啥，试试把这个眼镜戴一戴，戴个21天，你看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一看，你比如说我头疼，会不会戴完眼镜我头不疼了，对吧？您可以都去试一试。
1: 明年，
0: 好，3折和5折啊。
1: 好，
0: 谢谢，好，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优惠、抢折扣，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 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商家朋友啊，抖音里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好了，我们

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我们路上开车的车友朋友们，想要给车贴太阳膜的话啊，因为这天还是挺晒的话，你发现没？就早晚现在已经凉飕飕的了，但是中午白天还是挺热的。我今天我上午我是中午出来的时候，我的车里显示29度呢，就还是挺热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太阳膜还是挺重要的啊。贴膜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也不要唯价格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说我一定要横向对比谁家最便宜我就贴谁家，有的时候它的这个你要看它的质量，你还要看它的工艺，还要看师傅的这个手法。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什么项目他全都没有，只有贴车膜、贴车衣这么两个事儿啊。你说他刷车，刷车他也能刷，他刷车可不专业，他也不接待刷车，就是只是在这贴膜的客户，他给简单刷个表面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他是这样的，隔热防晒的车膜，四个车窗膜是100多块钱，全车贴300多块钱，如果是贴一扇窗是20块钱啊。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是，我认为已经是贴膜界最便宜的了吧，对吧？20块钱贴一扇车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你这个膜和别的膜，你去对比一下效果。它的主要的特性就是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高隔离红外线，紫外线的隔绝率达到99%啊，红外线是95%。然后呢，隔热你可以去测试啊，让它那有试验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它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隔绝光晒和热度。这样的话呢，第一是我们人省着在里面晒得慌，尤其是你那个脸，女生哈，这个特别害怕晒嘛。然后你不能说开车在车里头始终都带着那个面基泥呀，带着防晒口罩，那也不太现实，对吧？然后呢，那么你有一个好的防晒的车膜，相对而言就能够对我们脸部的防晒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保护的作用的，这是一个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操作台的仪表盘，对不对？你仪表台那个地方，哎，你别让它给你晒着。那晒着的话也容易老化的嘛。关键是你价格不贵，而且它是质保5年的，他们家的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啊，经验很丰富。我们家那灶台膜和餐桌膜都是他家师傅给贴的啊。然后人家不贴，我说你帮我贴了吧，别人我信不着。新龙台惠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然后还有就是车衣啊，贴车衣这一块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说我贴车衣了，但是我车衣坏了，刮坏了。到这儿去补车衣，9.9块补一处车衣，怎么样？一杯奶茶钱，有的贵奶茶都买不下来，就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定，丰俭由人，好吧？哎，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了啊，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圣元舍中医的话呢，这是我觉得中医啊，中医门诊是中医诊所是这样的，诊所啊，中医诊所不稀奇啊，你要一搜好多，但是你想要找特别好的、靠谱的、专业的中医大夫，其实不是那么好找的，对吧？哎，医术高明的。这个得碰还好让我碰着了圣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的魏大夫啊，别的大夫咱不了解，不敢说，但是魏大夫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他对于胃肠病的调理、脾胃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尤其在行。当然你说我气血不足啊，或者我其他的问题，我便秘，这种也是可以的，他也是可以调理得很好的。但是他对胃肠病和失眠
免的条例。

确实是要相当的拿手一些啊。这很能神奇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位患者，他是3年来啊，一直是靠吃那个睡觉药顶着，就是安眠药那种，不也不叫，就是那种助睡眠的西药顶着啊，就是硬睡那种。然后到他这儿针灸加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你就说狠不狠，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胃肠病的，就是吃西药，吃遍西药也没有疗效的，到他们诊所找魏院长。魏院长用禅医排湿的手法，结合中药里外调理，怎么样？哎，人家现在哈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而且他的手诊很厉害。他的手诊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不是大夫，比如说搭脉啊，看你气血不足什么的。然后魏大夫呢，除了这正常的那种中医，他是有手诊的技艺的。这个不是每一个中医大夫都会哈。就是我们的手部对应的其实也是身体的五脏六腑嘛。那么他通过给你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啊，有没有息肉啊？什么什么有炎症啊？他都能给你看出来，而且无数次的验证就是跟医院检查的结果没什么出入的，对，就是几乎是一样的。有一位黑山的朋友，就是他其实是做完了体检来的，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诊断，诊断完了之后说，哎呀，跟我体检的结果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现在已经在魏大夫这儿做中药调理身体呢。各方面的症状也都明显的好转了。还有一位女生是没对症，但是人家魏大夫这儿，哎，就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你快速的能够身体体征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挺好的啊？它的位置是在河源小区的南边，河源饭店的南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您可以打电话2201-3个6。2201-3个6，或者是拨打手机号，也可以加微信，1394185-9158，1394185-9158，然后是 这样啊，就是你要是导航的话呢，记住搜圣元舍啊、哦，还有个重要的事忘说了，就他那个手诊不是很厉害吗？正常他给病人看手诊是58块钱，提晨曦免费，对，不用花钱，免费给您看手诊，好吧？啊，圣是齐天大圣的圣，源泉源源不断的源，舍得的舍，导航导圣元舍就可以了。1394185-9158，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跟我联系吧。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0: 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

0: 好像名字那样，苏哲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哲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哲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哲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哲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哲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哲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哲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0: 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8品闲官起复成了3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4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3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 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

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

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0: 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1: 优质服务有力度。
2: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3: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1: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至景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就

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4+1+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今天我们分享成年人都不会和别人聊这八件事。舌根滚出的话语终成为命运的伏笔。韩非子有言，事已密成，鱼已泄败。真正懂得边界感的人会在唇齿间为自己的心事设防。过去人们以为真诚意味着毫无保留，倾诉代表着信任无疑。然而在一次次事与愿违后，才恍然发觉交浅言深是负担，口无遮拦更要付出代价。成年人的世界始于心直口快的率真，终于守口如瓶的成熟。若想安身立命，以下八件事是与人交谈时不可轻易逾越的禁区。

窗，外人不但带不进清风，反而会扬起灰屑，迷了所有人的眼。昔日一位香港演员常与友辈倾诉自己婚姻的不幸，后来那些酒后的箴言竟成了小报的标题，伤透了发妻的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有关起门来才能静心翻阅。

才如春雨，润物无声，方是上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常年喜欢穿旧衬衫。真正的成熟是于明晰己与他的边界，真正的亲密源于彼此尊重的安全感。今天说到的八件事儿，如同八盏需要小心呵护的心灯，它们照亮的不仅是处事的分寸，更是内心的城池。当我们学会在恰当的时刻沉默，生命的能量便开始汇聚。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

0: 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四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
3: 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

0: 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6: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8: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9: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0: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9: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1: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2: 上海流行流行斗灰银，
13: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
12: 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一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9: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6: Very organized，
1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9: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9: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2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无量时间，无量无私，无量无苦，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道
0: 第十三章。
1: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啊？
0: 姆姆把脸颊贴在玻璃窗上，他呀再也憋不住了，嘿嘿嘿的笑个不停。
6: 外星人被警察扔去解剖喽！
0: 窗外的一幕闹剧终于收场了。改头换面的矮胖子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被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狭长的闷罐车里。瞧着警察局长那副神采飞扬的模样，好像真的抓到了外星人一样。外星人被悄悄地运到了远郊的一所超级医学测试中心。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遭到舆论界的攻击，警察奉命对这一消息采取了严密的封锁。超级医学测试中心被坦克部队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了起来，成了一块禁地。中心测试室里安静得出奇，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够听得见。矮胖子像只躺在解剖台上等待开膛的小白鼠，被四脚朝天固定在测试椅上。一台摄像机式的庞氏仪正在矮胖子身上缓缓移动。坐在监视屏前的医生的喉咙塞住了，他被俘获来的外星人的体内构造吓得是瞠目结舌。
1: 不可能，一个外星人的体内构造竟然和人类一模一样，是不是这台仪器出了毛病了？
0: 他的额头上缀满了细密的汗珠。
7: 专家，这个外星人有没有心脏啊？
0: 警察局长紧张地追问边上的心电图专家。
7: 他还跳吗？他不会死了吧？
0: 你看啊，心电图专家指着心电仪上弯弯曲曲跃动的波形，也捏了一把汗。他丝毫没有心力衰竭的迹象，只是我弄不懂啊，这明明是一颗人类的心脏啊。你看心肌收缩很正常，心跳每分钟60次。
7: 是什么人你们眼睛都瞎了吗？
0: 警察局长是没命的吼着。
7: 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呀，哪一个地球人会长成这一副怪模样？
6: 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
0: 一个医生叫了一声，拿起电脑刚刚打印出来的纸袋大声朗读起来。
8: 牙齿严重蛀蚀，左边2只，右边3只，总共镶有5只塑料假

0: 牙。透视结果表明患者啊不不不外星人有严重的吸烟史，肺部已经彻底熏黑坏死了。哦，这个一年前还做过阑尾切除手术。不过由于外星医生水平低劣，还把手术剪刀遗留在肚子里。哎呀，最可怕的是我们地球人已经无力抢救他的生命了。这个外星人最多只能活一个月，因为他的肝癌啊已经到了晚期了。
1: 啊，最多只能活一个月。
0: 警察局长愣了片刻，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着发呆的医生专家们就发起了脾气。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争分夺秒，我命。

0: 身上的锁链。
1: 拉，给我使劲拉。
0: 医生一声令下，一个重磅机器人按住矮胖子的身子，另一个拽住胳膊使劲往后拉。矮胖子从剧痛中惊醒了过来，他忽地坐了起来，悲愤欲绝地哭着，放开我，我不是外星人。
2: 你究竟是人是鬼呀？
0: 警察局长的每一根头发都倒竖起来，他不相信自己捕获的猎物竟然是同类，却被重磅机器人牢牢地制住了。警察局长依旧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
2: 哈哈，外星人也会说谎。
0: 他命人拿来一面镜子，送到矮胖子面前。
2: 哼，你自己照照看，我的矮胖子大密探难道是长成这副模样吗？
0: 矮胖子定睛一看，他惊呆了，他怎么会彻底改变了外貌呢？他心惊胆战地又朝镜子里看了一眼，里面的丑八怪连他自己也不认识。我被外星人俘虏了。飞船的回电。那船长他们到底离没离开地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在。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6: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道
0: 第15章，
7: 一个沉重的包袱卸。

0: 掉了。
1: 城墙废墟的地壳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紧接着一排潜望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几只爱花俏的小松鼠还以为那是一面面镜子，竟挡在潜望镜前面搔首弄姿，左照右照起来了。外星人的视线被松鼠们给挡住了，他们怒不可遏，接连发射出了十几颗麻醉弹。只见一股股白烟从裂缝里袅袅升腾，小松鼠身子朝上一窜就仰面栽倒，他们被麻醉了。
2: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给耽误掉了，元首如果知道我们这么无能，非把我们撕成碎片不可。现在任务还一项都没有完成，我们倒在这里养起神来了。
1: 船长在几十米深的地层深处的飞碟里烦乱地咆哮着，没有一个人敢吭声。船长在等待着潜望镜的观察结果。
3: 报告。
1: 操纵潜望镜的观察哨举手报告。
3: 报告船长，地面上的警察全部撤走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球人。
4: 船长，把飞碟上浮地面吧。
1: 参谋长提议说。
2: 浮个屁呀、啊！
1: 船长这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震得飞碟颤动了足足有一分钟，参谋长当时就矮了半截儿。不要说他了，就连舱里的其他橡皮泥星人也被震得从座椅上摔了下来，跌的是吱哇乱叫。船长把参谋长训的是头点的像啄米的鸡。
2: 你这头猪，现在扶上去送死吧！万一傻乎乎的母母又把警察引到了废墟来，飞碟还不给揍扁了吗？记住，地球人有的是导弹，而我们一颗橡皮泥导弹都没有啦！
1: 船长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忧心忡忡。
2: 记住，必须马上找到母母王子，好开始执行元首的啤酒桶计划。
1: 这个时候，兰欧和卡里偷偷嘀咕开了。
5: 卡里，母母准是藏到那两个小孩家里去了。
6: 是呀，我们去把她接回来吧。
5: 可惜没有人知道那两个小孩家的地址呀。
7: 是呀。兰欧，母母要是来个电报就好了。
1: 而就在这个时候，母母鼻尖发射的电波就在这个时候穿透了地层，飞进了飞碟里。飞碟报务员身子一震，由惊变喜，他扬起了手中的纸片。
8: 船长，我收到了母母发来的电报，她平安无事，就藏在一个叫多多的小男孩家里。
1: 这消息令所有的橡皮泥人都欢呼雀跃起来，一个沉重的包袱卸掉了。船长命令报务员，
2: 快点命令母母告诉我们多多家的地址。
1: 他阴沉的脸上云雾散开了。
2: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总算找到母母的下落啦。
1: 他趴在铺满地图的桌子上，开始策划起罪恶的阴谋。一道电波又从飞碟里发射了出来，他越过厚厚的地壳，飞进了多多的家里。
9: 母母，还没有回电吗？
1: 梭梭是焦急万状。
10: 别影响我，没看见我的工作吗？
1: 母母的两只耳朵膨胀扩大，四面搜索着，宛如不停旋转的抛物面接收天线。
9: 我得救了，

0: 母母眼睛一亮，激动地喊了起来，她的面孔涨得通红，紧张地支楞着大耳朵收听着。突然她歪过脑袋问多多，
1: 多多快告诉我你们家的地址。
0: 不等多多开口，索索就抢着告诉她，
2: 3号街区蜡笔巷9号。
1: 3号街区蜡笔巷9号，
0: 母母重复了一遍，就用手指在长鼻子的尖端敲开了。
1: 船长他们就要来接我喽！
0: 母母发完电报，却发现两个好朋友在流泪。她一阵难过，因为船长一到，就意味着他们要分别。这一别，甚至永生永世也不会再见面了。短暂的相处却产生了如此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他们相互恋恋不舍，难舍难分。多多、梭梭和母母三个人抱成了一团，就这样默默地静候着。
3: 真希望时间就这样停下来。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十六章，
2: 猫头鹰显灵。
1: 嗖，一艘流线型的侦察飞艇从地层深处的飞碟里射了出来，借着暮色的庇护，他们绕过潮水般的人群，把侦察飞艇降落在距离多多家不远的一个交通岗亭的顶上。船长的脑袋第一个钻出了舱外，他用双脚勾住岗亭的顶沿，大头朝下朝岗亭里窥视了一眼。
3: 哈哈，空无一人。
1: 交通警察早就下班了。
3: 嘿，别出声，跟上我。
1: 船长低声叮嘱了一句，就带头蹑手蹑脚地溜下了岗亭，窜房越脊，一窝蜂地爬到了路边一块废弃的公交汽车的站牌上，远远看上去就好像一排猫头鹰落在了牌子上。虽然他们行动诡异，逃避了绝大多数地球人的视线，但地球上毕竟是人多眼杂，这不，他们又被一个人给盯上了。这又是一双邪恶贪婪的眼睛。近年来，尽管市政当局三令五申，甚至颁布施行了法律，可本来无忧无虑地栖息在城市里的鸟雀还是不断遭到偷猎者的冷枪袭击，以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鸟雀背井离乡，远走高飞。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慨，警察局也派出了大量便衣，可照样是无济于事。城市上空还时不时响起那令人心悸的枪声，但偷猎者至今还逍遥法外。盯住船长他们的就是这个双手沾满鸟雀鲜血的偷猎者，这个杀鸟不眨眼的刽子手。他的身子又瘦又长，脸孔蜡黄，活像是一个大烟鬼。他从来也不身背猎枪到那一片片遮天蔽日的密林深处去打鸟，而总是躲在窗口，朝飞过去的小鸟射去一颗颗罪恶的子弹。用他的话来说，到埋伏着便衣警察的森林中去打鸟，那叫飞蛾扑火；躲在家里打鸟，万无一失，那叫守株待兔。今天可真是天赐良机，他刚一探出脑袋，就瞧见了落在站牌上的那一群猫头鹰。船长他们不知道对面楼房的一扇窗户里面正悄悄伸出一根黑油油的枪管儿。船长他们更不知道自己呀，已经成了活靶子，就要被冷枪给击中了。
3: 这里就是三号街区，前面就是蜡笔巷九号了。
1: 船长打开一张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市区导游图，像外地旅游者一样仔细看了一遍，对着手下的喽啰们是指指点点。牢牢门按耐不住了，
3: 慢着。
1: 船长老奸巨猾的把脸一板，
3: 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0: 不行，说不定警察就埋伏在多多家门口，咱们要是一露面，还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再等等。
1: 船长决定伺机而动。
0: 这里是危机四伏的地球，可不是橡皮泥星球，稍有失慎就有可能误入人家挖好的陷阱里。
1: 船长可不想干这种导致全军覆没的傻事儿。这个时候就听到窗户里的枪啪响了起来，盗猎者扣动了邪恶的扳机，一只猫头鹰被击中，从路牌上一个倒栽葱摔了下去。那个瘦高个举着枪是一阵狂欢啊，
2: 哈，好运气，老天爷给我送来了一群猫头鹰。
1: 他扭头朝屋里喊了起来，
2: 哎，兄弟们，哎，快来瞧瞧我的枪法吧，我刚刚打中了一只猫头鹰。
1: 几个男人闻声而出，
3: 哎呀，别瞎扯了，这一带的鸟啊
4: 早就给你打光了，哪来什么猫头鹰 啊。
1: 然而他们顺着瘦高个指的方向一看，呵，站牌上果然蹲着一排黑乎乎的大鸟，只是相隔太远，加上夜雾弥漫，仅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一个轮廓。
4: 哎，打呀，别让他们跑了，
0: 狠狠地揍啊，啪啪啪啪，
1: 枪手们的枪疾风暴雨般地响了起来，背后射来的密集的子弹把船长他们给揍懵了，惨不忍睹啊，措不及防的橡皮泥星人被打得趴倒在了站牌上，一个个是弹痕累累，肢飞腿断的。船长挣扎着刚刚爬起来，啪，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脖子，脑袋竟然和身子分了家，他连忙伸手接住自己的脑袋，又重新装回了脖子上。幸亏啊，他们的身体是能粘能揉的橡皮泥，不怕子弹穿胸。如果他们是血肉之躯的话，恐怕他们早就报销了。橡皮泥星人们纷纷装好被打散的身体，搜寻着袭击他们的对象，他们要进行彻底的报复。
5: 谁干的？
4: 哈哈，全部击中。
1: 瘦高个是飞身跃起，
2: 兄弟们走啊，去捡战利品喽。
1: 这伙黑心的偷猎者冲出家门，朝站牌跑过来。他们来得好啊！
0: 来吧，我叫你们尝尝橡皮泥星人的耳光。
1: 船长见冲出来的根本就不是警察，更加义愤填膺。
0: 哼，我堂堂一个外星飞碟船长，竟然被这群无赖当成了猫头鹰，这是侮辱，纯粹的侮辱，气死我啦！
1: 他圆眼怒睁，呼啸一声，长长的手臂砰一下就伸到了那个瘦高个面前，只听一记响亮的耳光，抽的瘦高个是昏头昏脑，又是一下，瘦高个儿简直被吓糊涂了，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自己却结结实实挨了两枪。
2: 莫非是猫头鹰请来了鬼魂？
6: 哎呀，哎呀，哎呀！
1: 瘦高个儿被抽的在原地直打转，连声音都变掉了。
2: 有鬼啊，有鬼啊！死猫头鹰显灵了。
1: 跟在他后面的那群爪牙也吓坏了，纷纷抱头鼠窜呐。掉在地上的橡皮泥星人生怕失掉机会，他们爬起来，把打飞的断胳膊断腿重新接好，也伸出手臂教训起那个瘦高个儿来。
6: 叫你们打我们，叫你们打我们，叫你们打我们，打我们！
1: 瘦高个儿是抱头缩成了一团，哭着喊着的求饶啊！
2: 猫头鹰大爷，猫头鹰大爷，哎呀，哎呀，饶命，饶命啊，饶命啊！哎呀，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打鸟了，哎。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小白猿侯军机回到自己的房里坐那块合计合计，哎呀，就等着我呢，没有阵图破不了一字长蛇阵呢。我大话扔出去了，我真办不到，我算个什么东西？再者一说，自从贾柳楼起事之后，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我们到了瓦岗山，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都是人家的事儿，暴打前鼻干这干那个，我啥没干，哎，劳而无功啊！我在这在跟着，一天也三顿饭吃着，人五人六的，觉着心里的也不是滋味。既然这事交给我了，我就得干得漂漂亮亮的，嗯，一收全功啊，是不是我脸上也好看，心里头也坦然呢？无论如何，这事儿得办到。想到这儿，从墙上包摘下来，夜行依靠，百宝囊，三叉鬼头刀，应用之物简简简简，火扇子、火折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检查完了，斜挎在身上，带的勒好，横背着包裹。背着三叉鬼头刀，也没跟大家辞行，掏下瓦岗山。30来里地得走一阵呢。第二天他找个地方休息的，吃点干粮，喝点水。到了晚上了，居高临下，登高观看麒麟山。关镇我来过，那是东山口。哎呦，这里边怎么这么多人，灯火通明啊。再看麒麟山各地巡逻放哨的，一队挨着一队的，挑着气死风灯，哗哗哗哗哗哗，注意考量，精神点，明白吧，明白，哗哗哗。哎呀，小白猿一皱眉呀、啊，太大了，方圆百里呀、啊，大海摸针一样。我哪儿找杨林去？杨林在哪儿办公呢？找着杨林，我能问他吗？你把阵图搁哪儿了？他能跟我说吗？不可能。我还得设法把这个阵图找着，还得掏出来。一夜之间，难死人也呀！从哪儿下手呢？一旦被他们察觉来人了，麻烦了。他正在这个高坡处树林之中，在这发愁的功夫，也不知道是谁往他这脖子上吹气儿。他问侯军机，琢磨谁呀、啊、回头一看，没人。哎呦，这风刮的真奇怪呀、啊！一溜哎，专吹我脖子。他就在这一回头的功夫，就在这个肩头上，啪！有人轻轻击了一掌。谁？再扭头，没人。耶，妈闹鬼了！要不是鬼，怎么这么快呢、啊？就是我的眼睛跟不上他吗？哎。看见黑影唰啦一晃， 离着不远，似乎向他招手。哎呀，小白猿心中暗想，谁呀？莫非是杨林手下的人吗？要是杨林的人可坏了，我还没等进去就叫人察觉了。但一看这意思不像，他也不喊，他也不叫，他招手什么意思？叫我，哎，管你是谁呢？探背板啪嘣一声拽出三叉鬼头刀，往下一踏腰，追下去，我非抓住你，自己人最好，对面的仇敌杀了，眼睛都红了。但是侯云基那脚程就那么快，紧追人家紧跑，慢追人家慢跑，老保是那么个距离，说看不见还能看见，说看见还看不清，就像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和侯军机急的，按现在钟表计算，追出来能有一小时，也就是半个时辰吧。黑影踪迹不见，这回找不着了。没了，蹲在地上，龙目光再找没有，人可是没了。往周围他这么一看，夜已进了一字长蛇阵，没人家领着他进不来。侯军机心里头也清楚，这人是谁呢？没工夫细想，就想也想不起来。哎，爱管他是谁是谁吧，我干我的活。一看一座大庙在麒麟山的里边啊，他想起来了，关镇那天老杨林领着我们，我也来了，曾经发现一座大庙叫大佛寺，就这儿，我这转到庙后头来了。当时我发现这座大庙好像是临时的元帅府，指挥大阵的首脑人物都在这儿。对，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到这里头溜达溜达，我看他们想什么呢。越过短墙到后院了，到后院他一看呢，院挺大，后边临时搭起六房子来，这六房子能有十几间，从里边飘出来香味儿。摘耳一听，刺啦滴儿当滴儿当，刺啦滴儿当滴儿当滴儿当，啊，做夜宵呢。哎，这香味儿做的手艺不错呀。高抬腿轻落足，他到了这十间房近前了，烟气刚刚，谁注意他呀？他比猫还轻，比猴还灵巧，扒着往里头一看，呵，大师傅正在那递人勺呢，旁边有条案，条案上摆着热菜凉菜酒什么都有，正看着呢，跑来一个人，脚步声音一响，小白猿吓得一闪身，藏在黑暗之处往那一蹲。那人没看着他呀，就听那人来了，给门开开了。李师傅，也不知道叫谁呢，就听里边答应，哎，什么事儿总管？王爷有旨，马上都摆摆吧，都等着吃夜宵呢。哎，都做得了，这就好嘞。伙计们，快快上菜。李师傅还有点事儿。王爷说，他在你这存着一坛最好的好酒。多年的陈少是不是有？有啊，王爷叫你拿去，款待客人。哎，好嘞。别的伙计拿着大方盘，什么凉菜、热菜、酒菜，一盘一盘往上端。人多了，小白猿在旁边偷着瞅。等那些人都走了之后，这也不吵了，也不坐了，出来一个人，这人个也不高。抱着那么大一个小酒坛子， 啊，这是那坛好酒，好酒，女真陈绍，我也挺爱喝，王爷要喝这玩意儿，恐怕这玩意儿错不了啊。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我得了解了解情况，看看四百无人，去，比猴子和闪电还快，三窜两纵。到了李二的背后，这李二一点都没察觉，抱着坛子正走呢，小备完到他背后了，一拍他，李二也不知道是谁，这里还有外人呢，一回头，谁？喷，给这就掐住了，一手掐住喉咙，一手把这坛子接过来，轻轻往旁边一放，躺下吧，一个破绊这个躺下了，然后拿着鬼头刀点住他梗嗓，
4: 别动别动啊，
3: 在这脸上蹭两下，看见这玩意儿没，开刃了啊，一叫唤噗一下你就跪位。李二一看，我的妈呀，谁呀，这是小个不大，可挺精神，眼睛倍儿亮，大概瓦岗山的人吧，不仅能这样，饶命饶命，我是做饭的，我别的不管，
4: 别吵吵别吵吵，
3: 抱着酒坛子跟我进树林子。哎，不敢不去啊，抱着酒坛子进了树林，没人了，跪这儿。
5: 爷爷，我不吵吵，你叫我干什么？
4: 别害怕，
3: 我问问你，请客请谁呀？
5: 新来了一位老王爷，是退职的老王爷，双枪大将丁彦平，武王杨义臣，靠山王杨林，请他吃夜宵，
3: 碰上茬了。侯军机一琢磨，老兄弟说了，在兴隆殿碰上双枪将丁彦平了，啊，他也到这儿了。
4: 还请的谁呀？
5: 请的人多了，我都不认的，我是做饭的，我也不敢问呢，我就知道反正人不少，都是来帮兵助阵的，
4: 这也是真话。
3: 哎，我说李二，咱俩没冤没仇，你帮我个忙啊，受点委屈，我先把你捆上，听没有，捆上各个地方，然后呢自然有人就把你放了，不听话我把你脑袋给切下来，
5: 慢点捆，
3: 爷爷慢点捆，哎，我不能使劲儿啊，把他裤腰带给他解下来，捆他跟捆小鸡儿一样，捆结实了，慢慢捆能行吗？他跑了呢，捆完，把他内衣撕下来，卷了卷了，塞嘴里头，又撕个补了条，带上嚼子，想喊也喊不了，嘴里东西。

顶也顶不出来，这位可受了罪了。王昂呢，把他拎到一棵树底下，树林的深处墙旮旯那一般人发现不了。小文员一琢磨，有人发现你算捡着条命，要发现不了把你憋死，活该，那讲不了了。哎呀，这酒我得尝尝。你说这位还真够馋的，酒助英雄胆。我这人就有个毛病，喝的越多越兴奋，我那脑瓜越好使。风头轻轻地撕开，不把它破坏了，端起来一闻，哎呦，真香哎！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好，好啊！哎，对，我还带着酒葫芦呢。他把自己的酒葫芦拿出来，丝儿拧下去，自己那酒不要了，比这酒差的太多。然后又灌了一葫芦，拿回瓦岗山，叫大伙每人尝一口，拧好了，葫芦带上，一看里头还剩点，再喝，吨吨吨吨吨吨，实在喝不了，还剩不少。哎呀，这玩意儿到了还怪可惜的，这坏水上来。小白猿一琢磨，妈一个好饼都没有，这些当官的一个比一个可恨，我调理调理你们，戏耍戏耍你们，喝这么老多，我来的也荒树，还没小姐呢，我拿这边当尿盆得了，你知道多损吧，这也跑尿尿的多半坛，尿完了又给封上了，晃悠晃悠，心说搁哪儿呢，摆的最明显的地方，在道上摆好了，这还有亮光还能看见，他闪身躲到树后，时间不大来人了，老李，李师傅哪儿去了，这人怎么这么肉，李师傅到里转了一圈没找着，叫你送酒，你呀哈，把酒怎么放这人呢，是陈少，这是酒，我这人哪儿去了，这种人能相信吗，你倒言语一声，王爷等着你，快快快快，管谁呢，送上去，另外有人抱着往前边去了，小白猿暗笑，跟着看看哈哈笑，蹑足潜踪到了大殿的后头，飞身形就上去了，轻如鹅毛，一点声都没有，人家学的这个脚尖挂住鸳鸯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身子耷拉下来，整个贴在这房檐底下，一看的天热，那窗户都开着呢，往里边看是清清如水呀，那个清清劲儿，再看里边是灯光明亮，正中央三张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白台布，罗列杯盘，这人出来进去在这侍奉着，地上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也不知什么时候把这佛爷都请哪儿去了，这里头没佛爷光是人了，各位勇士佩剑宣刀在两旁站立，在这站岗放哨，他往正中央这仨桌一看，上垂手靠山王杨林，杨林他还不认得吗，久打交道，杨林穿着一身便装，没事谁顶盔贯甲，那么在旁边搁着贼沉的，穿软烧的衣裳，春风满面，往下垂手一看，没见过，比靠山王杨林的个儿稍微高一点，比杨林瘦，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白胡，精神，后边有人给他举着金背鬼头刀，猜测着既然在这儿坐，背不住就是武王杨方杨义臣，

往正中央一看啊，这老头面塞银盆，白胡，穿一身便装，披着斗篷，后头有人给捧着双枪。甭问，这就是双枪大将丁彦平，十二家太保蝙蝠战将，100来号都在两旁站着，一个个脸上都喜气洋洋的，东西都摆好了没吃呢。他刚到这儿，捧酒的人来了，赶紧放到桌案上。王爷，您久等了，好酒拿来了。靠山王看了看，好，赶紧给我老哥哥满酒。老哥哥，专为你准备的，哈哈哈哈，迎接你的到来呀，知道你爱喝，特为给你准备的，你尝尝。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每人用大斗都满上。侯军机在后边暗笑，你说尝尝吧，我这些日子有点上火，大概这味儿还挺浓，哎，你们喝点这玩意儿败火，这玩意儿，哎，他心里的琢磨着，咱不必细说。这会儿倒上了，他先没喝呢。杨林说话：“老哥哥，您这一来，我心有了底了啊！看来该着咱们大功告成啊！实不相瞒，我屡次伤兵败将，我简直都要抹脖子了。”这次跟瓦岗的草寇打赌击掌，破这座大阵。您要不来，我心真就没底。您一来了，什么事都成功了。哈哈哈哈，兄弟，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哥哥老了，颠三倒四，胡了八图啊！啊，来了是来了，能行不能行还两说着。总而言之，为了皇上，为了咱们大隋的江山，我竭尽全力，也就是那好，来，为迎接我老哥哥，咱们干一杯，干！端起喝了。双枪大将丁彦平高兴，端起来，蹲蹲蹲，刚蹲蹲两下，蹲蹲，你说什么味儿这是？什么酒我都喝过，这什么味儿？他一来这手，靠山王傻了。靠山王觉着也不对劲儿，用鼻子一闻，嗯，不对，他还真没喝。武王杨方杨一晨不知道怎么回事，尝了一口，这口还没等咽去，哇，啪！来人，把李二虎叫来。回王爷，李二是哪儿去？不知道，找半天没找着，混账东西！我叫他专门保管，这怎么回事？你拿去看看去。双枪将丁彦平一看，算了，这个酒要保存不好啊，它也走味儿，或者挨着什么东西，它也串味儿，这算不了什么。我一天净喝好酒，这算了，别，谁也别处罚啊！我刚来。要处罚人主军中不利，算了，换别的酒不一样吗？哎，叫他一句话，这事接过去了。小魏乐的心说，行，我让你们这些当官的吃点苦头，哎，虽然没说话，我也解解恨，听你们下篇唠什么。果然换了酒了，丁彦平说话，先帝，我让人把阵图给你拿来，你看见了，早收到了，仔细看过了，看过了，拜读了数次。怎么样，我这些年在深山老林呐，潜心研究阵法，做了重大的改动，你看明白了吗？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不一样，比过去的一字长蛇阵那简直精的多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座大阵能静能动，说它静就在麒麟山让他们打咱，说它能动马上变换阵法。

0: 打瓦岗山，可以一鼓荡平贼寇，这是重大的改进。哈哈哈哈哈哈！红粉送于家人，宝剑赠于壮士，这话真不假呀。看来咱哥俩知音呐，你一眼就看清，不错。这座大阵经过改进，能静能动。不是打赌叫他来破阵，他来吧，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万死一万，叫他有来无回。如果他不敢来破阵，说话不算数，我马上把令旗一招，长蛇阵就是活蛇了，可以攻打瓦岗山。按着咱的阵法的变化，一鼓荡平贼巢。王阳芳说话，我能不能把那阵图拿来，我也做的心里头有数，让我一饱眼福。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小白猿侯军机夜探一字长蛇阵，在大佛寺窗户外头听里边谈话，三巨头靠山王杨林、双枪大将丁彦平、武王杨义臣正谈论大阵的事儿。侯军机拽着耳朵听，弹药有用怎么办呢？哎，突然听杨林说话，杨林说这个阵图至关重要，老哥哥，有些地方我还没太弄清楚，能否拿来当面你交给我。行啊，行行行，我还做了一些改动，当面向你说明。哎，行行行。罗芳有拿着钥匙，赶把后边密室把阵图取来，不得有失，明白？侯军机在后头一听，嘿，想啥来啥，我干什么来了？就为这张阵图，没等问呢，告诉我了，我跟着，哈哈，到那块就归我了，然后我就溜之乎飞身上房，轻如狸猫啊，在房坡上往下一看，罗芳往前走，带着四个人提着红灯，正好给他引路，所以小白猿高抬腿轻落足，从房上跳下来，躲到暗处暗中跟踪。时间不大，到了后边，后边有三间空房，看那意思啊，这三间房子过去是藏经的地方，门锁着。罗芳到了这儿之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然后进去了。他进去了，那几个人在寺外巡逻。小白猿一看左右没人，我也跟着，噌，就窜进房中。在后边跟着大太保罗芳，有木头楼梯，上了二楼了。上了二楼之后，小白猿一看，靠着东面一拉六有三座大铁柜，都有一房高啊。换句话说，就好像现在的保险柜，中间这柜子。再看罗芳到这儿，拿着一大串钥匙，哗啦哗啦直响，把大铁锁去掉，吱呀一声门开开，从里边取出个包袱来，长条的包袱，转身放到桌上，打开一看，是，然后系好，回身关这铁门。呵，小白猿一看机会来了，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想的是毫不犹豫，往前一窜，哎，伸手拎包，意思转身下楼逃之夭夭。凭自己的身法， 凭自己的武功，慢说罗芳10个罗芳捆成把也撵不上自己。我来前的路线记熟了，然后我再顺这条道我再跑呗，心里想的倒挺好。他一伸手一抓这包不要紧，倒了没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哎呦喂，他一闭眼睛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下来个大铁笼子，咔吧一声把小白猿就罩在笼子里头了，桌子包人全给罩在里头了。这大笼子就好像装野兽似的，那笼子都有这么粗，那还出得来？哎呦哎呦，上当了上当了。再看大太保一转身乐了，哎呀，你小子够多鬼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暗地之中跟踪于我，我们老王子早就发现了，故意叫我来取阵图，把你引到这儿来，然后把你逮住。你奸，我们比你还奸。来人！那几个人进来了，往笼子里头看看，都乐了，逮住了。太保爷，看着他，别让他跑了啊！我去禀报。罗芳到前头禀报去了。小白猿是追悔莫及呀！哎呀，侯君集心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这两句话怎么那么对呢？谁说的这是？哎，这真是那意思。人呢，光看着有利可图了，哎呀，这家能赚多少钱，这下可发财了，这下我可沾光了，没想到那害处是不是上当受骗，里边是不是有套头，看不着了，利令智昏。鱼不是那样吗？要鱼都聪明看着食了，我不吃那钩没法勾它，那你看着食想吃奔腮帮子勾上了，上牙膛给吊上了，我们哪跑啊？就是这个道理。侯君集心说，我要不是贪功的心切，我头脑要冷静一点，我要沉稳一点，何至于此啊？哎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怎么想着咱不说，单说罗芳乐呵呵回到钱德殿。各位王爷，干爹给你们报喜了，逮住了。杨林冷笑一声，一共几个？一个小个儿，小个儿，这也子长得跟那猴差不多少，一直在后头尾随于我。杨林说：“听见没？我喝那个酒，觉着有毛病，就知道有人给换了，肯定有人捣鬼，故此我才多了个心眼儿，让罗芳取阵图是假，看看有什么动静是真。”果不出所料，真逮住了。甭问，瓦岗山派来的人把他拿来严刑审讯，是一问便知。走，咱们就看去，都看去，都看去。武王杨芳、杨义臣，双枪大将丁彦平，众人保护着赶奔后院。这简短解说上了楼了，到这儿大太保罗芳用手一指，就是他。呀，人呢？笼子还在，往里头一看，小矬子踪迹不见。有没有人？有，在地躺着呢。那四个看着他的，嘴全堵着，胳膊全捆着，在那块一堆儿。变了。 哎呦，大太保罗芳脸就变了颜色了，这

0: 怎么变了呢？
1: 大家就知道有变故啊。那个说这是魔术啊，没有，不会变魔术，迷信呐、啊，会什么搬山一术之法？不会，不是那么回事，有原因。罗芳送信儿去了，四个人在这看着，又来了个人，这个人比侯军机身法还快，另外还会点穴啊，嘣嘣嘣嘣，把四个看守全给点住了，一按机关，笼子起来，把小白猿给放出来了，把这四位嘴堵上，捆好了塞里边，一按机关，笼子下里又把他们扣上，把侯军机给整走了。他们不知道啊，瞬息之间的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他们里头乱作一团，再一找阵图也没了，阵图还丢了，哎呀快啊骚，整个大阵里就乱了套了，灯球火把量子油松人喊马嘶，四外搜查咱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跟着救他那个人离开了一字长蛇阵，等到了山剌子没人的地方，这个人是挺身站住啊。侯军机非常感激，死中得活呀，没人家还活得了吗？恩公请上，少保一拜，请起请起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啊，恕我冒昧，您是小白猿侯军机吗？贾柳楼磕头的老十八是您不？
0: 哎，正是正是。
1: 龙目光仔细一看，这人岁数比自己大不多少，留着条黑胡，周身上下夜行衣，长得圆蓬脸，长得挺精神，背后背着一对双刀，斜挎白宝囊，不认识。
0: 安公，请问尊姓大名啊？咱俩素不相识，您怎么把我给救了呢？你跟瓦岗山有什么关系？
1: 哎，别提了，我提一个人你太清楚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你认识吧？
0: 呀，我二哥我能不认识吗？你认识我二哥一点不错，想起往事我还挺难过的。哎，别哭别哭，
1: 这人还沾着眼泪。侯军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得问吗？这个人简单把经过讲了一遍。您还记得前文咱们说过吗？很长了，在以前咱们曾经说过，秦琼发配北平府，得罪了五魁五亮，那么五亮派出一个刺客叫余双仁，叫余双仁刺死秦琼，结果秦琼把他逮住了，不但没要他的命，绳解开把他给放了。余双仁呢，感觉到感恩戴德呀，心说话，你看秦琼这人多好啊，正人君子，要换个旁人能放我吗？怎么的我也活不了，在秦琼面前发了誓了，您是我的恩公，我跟五家弟兄断绝关系，我这官职我辞掉了，往后我做正人君子，您放心，您把我给放了，迟早我得报恩。余双仁走了，就这主。那么余双仁哪儿去了？自从离开北平府之后，遍访名师，学就一身绝艺。原来那轻功就占着一绝，再一深造，这能耐吃冷，长了一大截儿啊！数年来就学功夫了。余双仁心里想好了，知恩必报，君子也。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秦琼是这份的，我迟早我得报恩。另外学好了能耐了， 哪儿找秦琼去？用耳朵一摸，呵，秦琼现在了不起了，占据河南瓦岗山，做了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心里高兴。正好我学会了满身能耐，没有地方施展，不如我也投奔河南瓦岗山，我找秦琼去。哎，我在秦琼帐下聘用，我多立点功，补报人家的恩放之德。但等来了之后，余双人就犹豫了。事隔多年了，人家认识我不认识我还在两可之间。另外现在他跟大隋兵戎相见，我过去也保过大隋，难免对我引起疑心，他能收留，旁人恐怕不相信，这是一。另外我没立功啊，红嘴白牙到那嘚吧嘚嘚吧嘚一说，人家就把我收下了，我吃那饭也不香，我怎么能立件功劳让人刮目相看，对我的恩公脸上也有光彩，怎么办呢？正好恰巧老杨林在麒麟山设摆一字长蛇阵，他就围着这个麒麟山转悠，秦琼他们观阵等等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露面，暗下决心我立一功。他也学嘛这个阵图，怎么那么巧，小白猿侯军机来了，嘿，他暗中帮忙把侯军机领进一字长蛇阵，救了侯军机，偷出阵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听明白了？余双人一报名一说这经过，侯军机说这是一家人呐，哎，他没说的没说的，你放心，回去之后我敢以人格担保，我们瓦岗的弟兄可热情了，多谢多谢，跟我走吧。天不到亮的时候，他们回到金庸城，到了金鸡岭石头城，然后进了魔王大殿，人们都在这听信呢，一看侯军机乐乐呵呵进来了，后头还领着一个人，哈哈，四哥二哥三哥小弟。

想起来小白猿给做介绍是怎么怎么回事。哎呀，秦琼太高兴了，你来了，我们瓦岗正在用人之际，你立下大功一件，帮着我们的大忙了，你就留在瓦岗。老程一听，嘿，来的正好，欢迎啊。过去那事儿算什么呢？是各为其主啊！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我把你派在先锋营，先委屈委屈，做个将军之职，多谢魔王，设酒款待。这事儿接过去，阵图拿出来，交给罗成。罗成接下来的任务，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研究阵图，把它研究透了，好破一字长蛇阵。当然呢，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你要研究一年，人家变化了，你这阵图就失效了。人家知道图没了，能不做改动吗？在他没改动之前，就得破了他的阵。所以心情十分紧急。就这样，大帅军事经过研究之后，把罗成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传下话去，任何人不准讨扰，让罗成全神贯注研究阵图。罗成下了保证了，不出三天你们就放心吧，我肯定能破阵。就这么的，罗成回到自己的房间，闲杂人一概不用，到时候送饭的，到时候送茶的，需用什么来，不需用，任何人不准打扰。罗成这屋也阔气，把阵图放到桌上，喝着水仔细研究着。那罗成那多聪明啊，那脑子透灵波一样，一看就会，不会的地方琢磨琢磨也把它琢磨透了吧。一边看着一边暗笑，罗成心说，我算长能耐了，破了一字长蛇阵，我还掌握一套大阵，将来我独立摆阵也能摆了，而且能够举一反三，通过一字长蛇阵，我自己还能设计其他的阵法，因此倍感兴趣啊。头天没事，第二天晚上送来晚饭，罗成一挥手，不吃不吃，拿起来。送饭的人出去了，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图的时候，可能又是送水的来了，门轻轻一开，弯着腰端着个盘儿。罗成用眼角的余光啊扫了一下，哦，给我送水来了，也没抬头，仍然研究这阵图。这位把这盘往这一放，冷不丁的长短刀拽出来，嗨，靠，罗成就是一刀，这一刀就在这下的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罗成全神贯注，正瞅这图，冷不丁听见恶风不善啊，刀就到了，那就是罗成啊。换旁人扑这一下完了，动作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再看罗成吐气踢胸，这身子狠劲往后一靠，底下腿就抬起来，啪，就这一脚正蹬在这刺客小肚子上的，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屋里的一脚把他踹到院里去了，钢刀落地。罗成是不顾一切，皮袍子噌也窜出去。罗成心说，谁？多大个胆子？你怎么进这瓦岗山？要刺杀我，这还了得？等他到了院了，这刺客可也不善，摔个跟头没受别的伤，刺客知道不好，

0: 了个鲤鱼打挺，后腰一着地，嘣就跟着站起来，吃上了房了。罗成到院，这人就上房了。罗成抬头往上看，这主以为上了房就到了家了，我就跑了。我这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的本领，你罗成是马上的将官。别看你手脚麻利，房上这就是我的天下了。这位想的倒是挺美，身子刚一上了房，俩脚还没沾到房檐上呢，房上那块蹲着一位，这位就在这等着。一看他肉上来了，这位也损点，旁边准备了一块房瓦，把这瓦拿起来在这等着。他揉一下了，刚一上来，下去吧，孙子！啪！傻小子，今天我把你置于死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心细如发呀，料事如神。徐三爷就想到了，我们能派人进去偷阵图，人家就不能派人进瓦岗山吗？肯定人家里的察觉知道阵图丢了，也知道是我们干的，人家就备不住对我们下手，因此要加强防范。其他的还是次要的，要保护罗成的安全，别把阵图再丢了。因此房上派了小白猿侯军机，周围派了余双人两个夜行人暗中保镖，你说这多保险呢？所以这刺客才倒了霉。但咱得说清楚，这刺客可没死，拍着一下背过气去了，时间不大，身子一晃就想起来。余双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哎，别动，一脚踩住心口，不要动，一会儿问问他是谁，问问他。书中带来，来的这位谁呀？此人姓贺，也叫贺建章，他有个哥叫贺彦章，老贺家的人。这个前文书咱也讲了，河南瓦岗山三家债主，大债主金钱豹翟让，二债主是大和尚，三债主就是贺彦章。贺彦章有个兄弟，就是贺建章，就这小子是巡山的小债主。那贾柳楼的弟兄来了之后，强占瓦岗山，双方法正争斗了。这一打，有的投降了，有的逃走了，这小子就跑了。他不服，他觉着这我能服你们吗？挺好的，我们的河南瓦岗山叫你们给强占了，可恨大债主金钱豹的翟让，软骨头投降了，你把我们弟兄全给出卖了。他一赌气投靠了武王杨方杨义臣，武王杨方收拢人才，他一报名，这一来让他练练武功，一看贺建章和身体力练，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是个材料，就把他收在身边，做了贴身的侍卫。这些年一直跟着武王，这次摆一字长蛇阵，武王来了，把他也带来了。那么阵图丢了，阵里他一阵大乱呢，阵图丢了坏了，这回这大阵难保了，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把这个阵图再夺回来呀！派谁去夺呢？武王杨方就想到贺建章，跟他一商量，建章啊，你看这事非你莫属，只有你最了解瓦岗山的情况，你当初是那儿的人呢，那地理你太熟悉了，他再有改变，万变不离其宗，你又有能耐，能不能办？交给我，不但抢回

把程咬金等人的脑袋我得烧回来，烧不了程咬金的脑袋，不管是谁脑袋我得烧回一个，我报效王爷。何建章一琢磨，我自从来了，人家武王对我不错呀，吃香的喝辣的，每月官50两雪花白银呢、哎、你说我干什么来的，现在用我了，我应该卖力。就这样他是夜入瓦岗山，他想的倒挺好，到这一看，我就在这住了多少年了，哎，熏山寨主我多美呀、啊、让你们给占了，把我挤得没地方去了，我寄人篱下呀，这回该我出气的时候了。他找来找去，他找这阵图啊，找到罗成这个住处了，他趴到后窗一看，这小伙谁，哎呦，认出来罗成。哎呀，罗成也是想他呀，他不是北平王罗毅之子吗，罗毅的儿子怎么是响马呢？哟，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大概几个王子谁也不知道。也慢说，我得了阵图，我就把这一重要的消息回去做禀报，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好嘛，这些响马手腕真高啊，能跟少保罗成、北平王罗毅拉成关系，这还了得了。大概皇上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要知道，嘿嘿，罗家父子一个也不能得好，我这功算立大了，我还能当贴身侍卫吗？我就官儿一下子了。这小子也立令智昏，哎，为了得阵图啊，他假冒送水之人，仗着胆子进了屋了。他以为罗成肯定跑不了，我扎死你，脑袋砍下，拎着脑袋我回去，我说话兑现，再拿着这张图，多美呀、啊！光想好事了，没想到就这地方，你那俩下子能施展得开吗？数不上数啊！结果将人给打下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乱不要紧呢、啊。前后的人都听说了，魔王千岁程咬金军师大帅五虎八彪13上将，所有的人提着灯就赶到出事地点。老程舔着大肚子嘘嘘之喘，怎么了，老兄弟有事呗、哎、一看罗成在这院站着呢，小白猿侯军机也在这儿，玉双人也在这儿，这心才放下。哎呦，阿弥陀佛呀，就怕老兄弟出事儿，老兄弟没事吧？四哥，没事，没事，逮住了。呵呵，没想到咱们同帮铁笔的瓦岗山还混进来刺客了。是吗？谁在这？众人家低头观看，别人看还行，不认得有的。金钱豹翟让也在人群之中。翟让现在是瓦岗山的五虎上将，排行第二名啊。金钱豹翟让挤进了一瞅，呀，贺建章啊，当初我手下的巡山总寨主，好小子，哦，是你呀、啊？一直觉着脸上无光彩呀、啊。要旁人还行，这要引起旁人对我的怀疑怎么办？金钱豹的翟让性如烈火。火爆的脾气，拉出宝剑就过来了。好小子，你多大的胆子，敢上瓦岗山来行刺来的，这活孽！噗，这一宝剑，脑袋给补了下来，脑袋也砍下来了。三爷往下一沉脸，哎，翟让，你怎么这么干事？我就是。太莽撞，得个活的，问问怎么个情况。哎，你认识他也罢，不认识也罢，咱们一审问全清楚了，问问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咱是不是都有利呀、啊？他怎么进来的？你可好，这一杀了，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才让连玉红军师末将之罪。我当时头脑一热，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其实他死是该死的。来人呐，尸体拉出，找地方埋了。这贺建章就这么死了。众人大伙安慰罗成吧。问罗成怎么样，受惊没有，受伤没？罗成一笑，没事，没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谢我表哥，感谢三哥呀，你们做了周到的安排，要不这么安排，这小子还就跑了。我没事没事，既然没事我们不打扰了啊。你还看你的阵图好不好，其他人遣散，程咬金呢，军师元帅得陪着进屋来坐一会儿，再紧张说几句话还可以吧，啊，安慰安慰，然后再走。其他的人退出，几个人先后进了屋了。罗成让座，坐。表哥，你们放心，我说三天时间还能提前。我这一看呢，我心里就亮堂了，不止，一捅就破，不知道的。奥妙的不得了，知道的没什么值，一捅就破，不知道的，奥妙的不得了，知道的没什么，哎，不信我给你们一讲，你们都清楚。你们看，他，耶，耶，阵图没了，你说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罗成的脸刷就变了颜色了。哎呀，罗成心说上了当了，莫非他们来两波或者来俩人，那个把我吸引出去，另一个从某一地方钻出来把阵图拿走了，怪我粗心大意啊！阵图拿命换出来的，大伙对我寄予希望啊，哎，叫我破一次长蛇阵，经我的手把阵图丢了，我怎么见人呢？我要抹脖子，秦琼手快，兄弟，宝剑给夺下去，你怎么了？你怎么干这个蠢事？彪哥，你别管。哎呀，程咬金也过来，老兄弟，不怪你呀、啊。怪我们瓦岗山的人饭桶没把你保护好，你手大捂不过天嘞。你看没出这事儿之前，我们觉着同帮铁底，这么一看呢，百孔千疮，把哪儿都能进来人，是怎么事儿？这是我三哥，你这军师你怎么当的？无量天尊徐三爷脸上觉得也不好看，也是全山之主啊，对外指挥军队，对内保卫安全，这安全出了问题他得负责任呢、啊、这不是安全问题吗？三爷也挂道劲的，大伙先劝罗成说这么办，刚丢事情就刚发生，肯定他跑不出瓦岗山去，来呀，全山戒严，嗖！全山的人全出动，里里外外搜啊，哪儿搜去？太难搜了。但是这一找，你还别说，就在罗成这桌上，砚台底下露着个纸角，你着急没注意。后来有细心人发现了，我这什么玩意儿，挪开方砚一看，一张纸条，墨迹刚干，往纸条上一看，很简短的写了几句话呀，哎，要了解内情请赶奔南山老僧庙，要想知道内情赶奔南山老僧庙，就这么几个字，这谁留下？罗成说不知道，什么书写的不知道。哦，因为这人胆儿不小啊，
南山在哪儿？老僧庙在何处？把金钱豹翟让找来了。翟让知道，翟让说我在这待了多年了，南山呢就是从咱们脚下开始35里地，在咱们瓦岗山的边上有不大一个小山，因为它靠着南边叫南山。我记得我去过几次，在那个山根底下有一座小庙，不大。当初有几个和尚，自从我们占领了瓦岗山之后，和尚都吓跑了。是一座空庙，年久失修了。难道有什么人把那儿占了？咱可多日子没去了，有时候巡逻的队伍去，有时候还不去。哎，不管是真是假，咱们去看看去。第二天，罗成那当然得跟着了，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八彪上将，带着骑兵50名，起身赶奔小南山。30几里地并不远，但是它是山路，不太好走。翻山越岭往前走着走着，金钱豹一指，就那看那小山头没，属他最矮，那叫小南山。到了，人们打凉棚一看啊，果然有座庙，小庙不大，眼看就到近前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从路边的树林里头啊，噌窜出一个人来，把道路给拦住。站，别跑了。嚯，大伙赶紧把马匹带住。一开始吓一跳，仔细一看呢，大伙放心了，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充其量也就是14、15岁，你别看小孩不大，长得干净，面似冠玉，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5色的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穿彩莲衣，下边3彩裙，打着半截鱼鳞的裹腿，蹬着一双小洒鞋，持手空拳，嘴唇通红，这个好看呐、啊！那大冷眼啊，就好像那个观音殿里的那红孩差不多少，又像那哪吒差不多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声音洪亮，小脸沉沉着。秦二爷心说话真怪事啊，不像庄稼孩子。我想庄稼孩子没这个胆子，干什么把我们的去路拦住，叫人去问问。齐国远一催马过来，空锤大将，瓦岗山第二号大草包，舔着草包肚子骑马过来。袁小兔崽子，哪的你是？你想干什么？发疯了？你们家大人呢？你扎着我活你干什么？你谁呀、啊、你？你跟我说的饶话吗？你把道敞开，我想问一问，你们这个当中，那个骑白马那个小白脸儿，他是谁呀、啊？他呀，呵，你真会问呢。实不相瞒，北平府来的少保千岁罗成。字儿叫公然，罗成，罗公然，我兄弟。你打听他干什么？那好，你把道敞开，你让罗成过来。哎，我姓罗的，你过来，你过来，找的就是你，跟旁人毫无干系，找的就是你。我成不领啊，这一沉，立剑眉耸动啊，心中暗想：可恶，小孩不大，口气可不小啊，指名点姓叫我，我看看怎么回事。让齐国远退下来，白龙马往前提，离小孩。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刘永福将军来到南山炮台，从炮兵的手里头接过大炮，站到炮台前，拿着望远镜往海上瞭望。夜幕降临呢，但见海面上星光闪闪，不用问，那是日本的舰队呀。刘永福紧咬牙关，小鬼子，我刘永福跟你们势不两立，装炮。炮兵傻了，您说装炮，明白了，把炮弹装上。刘永福自己架着大炮对准日本的兵舰，叮嗒叮嗒嗒嗒，炮兵一看要打起来了，咱也开炮吧，咚咚咚一阵大炮，自然引来日本的还击。日本炮舰上的大炮同时开火，火光闪闪，炮弹落到水里，水柱冲天，打了个山崩地裂呀！打了能将近半个时辰，最后发现日本的舰队撤了。刘永福这才把手一抖，仰面大笑，哈哈哈哈，痛快痛快。然后一转身走进大兵的营房，副将参将把总千总还有些当头目的进来了，大帅，今儿打的真痛快，怎么您今天来了？坐下坐下，来来来，谈谈心谈谈心，我渴了，饭没得吃，水还有吧？是是是是。人们把水端上来，刘永福喝了几碗呢，把嘴擦了擦，然后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小官站起来回大帅的话，我叫阿福。哪儿的人呢？祖籍是广东的。多大了？二十有三。跟随我多长时间了？六个多月。哦，时间不算长啊。家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台东莲花。还有什么人？老爹老娘，还有个妹子。就这些人。生活过得可好？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呢。实话跟您说吧，家里连饭都吃不上，我是被迫参军，后来受大家的感染了，同仇敌忾，我也恨透了日本鬼子，要不是他们来，能不吃不上。

0: 二三，就这么的，我毅然投军，下决心早日把小鬼子赶出台湾，日子就好过了。
1: 好，好啊！你叫什么名？
0: 我姓李，我叫李七。
1: 为什么叫李七？
0: 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我排行在七。
1: 多大了？
0: 十六。
1: 哎呀，才十六岁呀、啊！家里有什么人？
0: 家里人多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姨娘，还有我们姐妹弟兄的一大家子，十几口子呢。
1: 你也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军的？
0: 一点不假，家里的实在是过不了了，没有办法，我出来投军了。少一口人，少一张嘴吃饭，这年月没法活呀。
1: 你盼望不盼望小日本子赶紧垮台？做梦都盼呢。
0: 有几次我做梦梦见咱的大炮、枪支、弹药一股冲锋，把鬼子都给撵跑了，大伙乐坏了，我饱饱的吃了一顿好饭，可香的，结果醒了是做个梦。
1: 大伙一听都乐了，乐中含悲呀。刘永福的眼泪被这眼圈一转，行了行了，弟兄们呐、啊，咱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本帅何尝不希望小日本的早早的垮台，滚出台湾，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到了那时安居乐业，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啊！哎呀，战争啊，谁愿意打仗？战争就是个魔鬼，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啊？天哪！停止战争吧，让老百姓过几天好日子吧。天不早了，你们早早的休息啊！本帅告辞了。老头子说完站起来，不慌不忙往外就走，大家站起来列队相送。人们一直看到刘永福的身影消失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着大帅今天有点反常，扒嗒扒嗒滋味回忆回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往日见面大帅精神抖擞，撸胳膊挽袖子，鼓舞士气，今天一反常态，怎么婆婆妈妈的？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刘永福带着家眷偷偷登上一只船，是英国的多利士海船，挑着英国国旗呢。刘永福渡海回到厦门，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做了逃兵，把手一抖了，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刘永福回到厦门之后，到总督衙门报了到，以后清政府任命他广东碣石镇的总兵官，走马上任了。打那之后，刘永福就是行尸走肉，不问世事，到时候就开饷，到时候把门一关，在屋里一坐，是长吁短叹，做梦都回到台湾，心里头那个难过劲儿就不必提了。那么咱必须说清楚，是刘永福在关键的时候做了逃兵，但是刘永福他的一生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颂扬的，不论是在越南还是在台湾，尤其是在台湾，就这几个月他怎么支撑过来的，也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安县刘永福咱不提，再说台南，头一天刘永福走了，大伙不知道，第二天人们就搅窘了，怎么大帅没影呢？有许多的公事需要他批呀、啊，这个也找大帅，那个也找大帅，结果到了内宅一看，空无一人，发现书桌上他那颗印还在，底下压着个纸条， 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万

0: 般无奈，舍诸公而去呀、啊！我是千古之罪人，我心里的苦衷一言难尽呐、啊！各位原谅，各奔前程吧。我衷心希望早日罢兵西战，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刘永福，
1: 呀，大帅走了。
0: 刘大帅不管咱们了，这就乱成了一团呢。你看，人无头不走，领袖没了，军心顿时就散了，炮台的人也跑了，步兵营的也散帘子了，是各奔前程，台南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啊。就这么呢，过去好几天，做买卖的士绅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怎么办？怎么办呢？大家一商议，干脆迎接日本军人进城吧，让日本军维持秩序啊。说不是汉奸，这也叫汉奸的行为啊。打着小旗派出代表到日本兵营来面见副总督、前线总指挥高岛大将。这高岛是新派来的副总督啊。高岛一听呀，也迟愣了半晌，刘永福不战自退，溜了，有这等事儿吗？他还以为着各路派兵有一场激战呢，没想到就这么结束了。高岛疑惑不解，命人侦查，后来得到情报，确实刘永福消失了，可能逃到大陆上去了。日本兵这才放心大胆，长驱直入，接管了台南。台南一占领，整个的台湾几乎都是日本的管制之下了。哎呀，这消息传到台北，总督华山基资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啊，刘永福的溜了，开路开路的了。现在台湾的战争结束了，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了。马上电告东京总部，报告天皇，这是天大的喜讯。台湾经过将近半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战斗。那么日本人粘贴布告，出榜安民，按照日本人的方式建立了警察署、宪兵队，各种大小机关，另外收买汉奸，建立什么商务会、民间各种组织，都是亲日派的。日本人安顿好了，说话这时候就到了1898年12月30日，眼看快过年了，台北总督署是张灯结彩，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啊，打扫街道，通令下去，买卖家都得挂日本国旗，买卖家都得祝贺，通宵达旦，不热闹也得叫他热闹，这叫装点门面呢、啊。日本的侨民哎呀高兴，张灯结彩，购买年货。日本总督署就更不用提呀、啊，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就在这天晚上，总督署举行了盛大的会餐晚宴，日本军界的、政界的名流全参加了，有400多人。总督署的大厅是座无虚席，绝大多数都是日本的军官，够少尉的都可以参加。时刻一到，就见华山基资总督在众人的陪伴下走上讲台，他一露面，众人是热烈鼓掌，全都站起身来迎接。但大伙一看呢，有点纳闷，这个华山基资平日都穿着笔挺的军装，大马靴，全副的武装，今儿个一反常态，心里的发，脸上容光焕发，穿着一套崭新的日本

和服，这个您不陌生吗？那和服啊，跟那出家人的僧袍差不多少，圆领大宽袖，大宽带子，脚上布袜子，蹬着一双木屐。大伙儿都乐了，这总督怎么这身打扮呢？平日是征战沙场的老将，今儿个成了。

是说，今天晚上就是除夕了。那么去年的除夕，诸位在哪里过的呢？不用说，地点自然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在东京，有的可能在大阪，有的可能在名古屋，也有的可能在东京近郊的一座普通农舍里，有的可能在一艘军舰上。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会有一个人在台湾过节的。我说的是吗？啊，众人都乐了，不住的点头。哎，可是今年呢？今年可不同喽，台湾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国土了，我们在这里过节就像在东京、在名古屋、在横滨一样的自由自在，台湾已经是我们的了。远在几百年前，不，也可能是一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渴望得到这个宝岛。可是这个宝岛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实现了，掌声如雷呀。这华山基子接着说，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荣誉，也是我们在座诸位的骄傲。当我们到祖先坟墓前祭奠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祖宗在上，你的子孙已经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台湾宝岛上了，台湾宝岛已经是日本帝国的领土了。我们的祖宗如果有在天之灵会说话的话，他一定说，好的，孩子们，你们干得好。这家这一说，底下又热烈鼓掌啊。安静，安静。各位，我要说的是，明天就是元旦，这是我们在这个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新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年，希望大家热烈狂欢，一醉方休。宴会结束后，诸公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回到你的任所，照样可以继续狂欢。哇，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安静，安静。我最后要说的是，有的人可能提问，华山，你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穿上了和服？我要说明一点，是的，我换了和服，不穿军服了，因为穿军服意味着战争。可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国军队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听说刘永福已经跑到广东当什么结石镇的总兵去了，唐景松、邱逢甲等辈也先后的开罗开罗了。我再重复一句，从现在开始，台湾宝岛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诸君，干杯！干杯！干杯！好家伙，真是群魔乱舞啊！他们有点忘乎所以了，日本鬼子这路高兴啊，又说又唱又笑，往日在总督面前一个个垂手站立，今天情况特殊啊，过年了，不拘小姐，有的跑到前边给总督敬酒，有的唱起日本歌，有的敲着碗边在这合着，折腾了个乌烟瘴气。正在欢乐之时，有个日本副官从外边进来，神色惊慌，夸夸夸大步流星来到总督近前，报告。就这一嗓子，屋里人唰静下来了，唱的不唱了，敲碗的不敲了，跳舞的也不跳了。华山祭资明白，一看这表情有点不对劲儿，等一等，不要扫了我们的兴，主公唱吧，跳吧，还得说当大官的稳得住劲儿。
大伙儿

0: 再跳觉着跳不动了，再唱有点变音儿。总之的这个副官进来情况特殊，这唱的跳着不说，花山祭司稳了稳心神就问什么事情啊。报告总督，急电。把电报往前一递，花山祭司打开一看，脸上掠过一丝烟影，小胡子纵了几纵，脸上的肉蹦了几蹦。知道了，你先退出去吧。是，副官退出去了。大伙认为这华山祭司得当着大伙的面把这个电报说清楚一下，但是没有，他把电报揣起来了。哈哈哈哈，周公接着唱跳，尽情的欢乐。哎，有的人实在跳不动了，凑到华山近前，总督大人，方才的电报，几个小小的泥鳅在太平洋掀不起风浪，哈哈哈，小菜一碟，无需紧张，跳吧唱吧。言还未尽，就听外边啪一声枪响，因为在屋里听闷声闷气的，但是大伙都知道是枪声，绝不是鞭炮声，就一愣，虽然也跳着，貌合神离。华山祭司还给打岔，跳吧乐吧，尽情欢笑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跳不动了，枪声越来越密集，夹杂着炮声，人们一下子全静下来了。华山再想打岔也打不了了，华山祭司只好公布，主公，今天本来是大喜大庆的日子，没想到台湾有几个刁民竟敢聚众闹事，说什么今天晚上要攻下台北，因此主公先不要祝贺，各回到自己的单位，宪兵司令嗨，马上调兵赶奔东门和南门，给我带马。哟，总督要亲自出马，您说这宴会多扫兴啊，这年也没过好。华山祭司回到内室，在他的小妾扶持下把和服脱了，换上笔挺的军装和将校呢的大斗篷，全副武装。这会儿有人把他的高头骏马牵过来了，他飞身上马，后头带着40名保镖，飞马是赶奔东门。等到了东门一看，是城门紧闭，日本兵荷枪实弹正对着城外射击。华山祭司甩凳下马，顺着马道走上城楼，仔细往外观看，原来说的几个人，他这一看哪是几个人，哎呀呀一片，少说也得有500人呢，而且枪声密集，炮火猛烈，跟日军正展开炮击，硝烟弥漫，呛得上不来气儿。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刘永福的跑了，这是从哪来的？一定把他们消灭。把带头的给我抓住，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们在台湾就不能过太平的日子。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公元1898年12月30日，日本军方正热烈祝贺新年，没想到有人要攻打台北，而且战斗十分激烈呀。总督华山祭司亲自出马指挥这场战斗，4门出击才把这些起义的人赶走。事后调查清楚了，谁带头干的，从哪儿来的，从台东宜兰来的，领头的姓林，叫林大北，简大师陈秋菊。

0: 三个人。那位说这林大北他们是干什么的？原来他们都跟着刘永福抗击日寇。
1: 咱说了，
0: 刘永福走了，不管他们了，是人就分散了。林大北回到宜兰，越想越窝火，越想越憋气。怎么的？刘永福不干了，我们就不能干吗？男儿应该顶天立地呀、啊，我们还得接着查干。后来林大北找着好朋友简大师、陈秋菊，三个人触席谈心，谈论这时局，都不甘心失败呀、啊，怎么办？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另立旗号，成立个组织啊，叫台湾救国同盟。打着这个旗号，散发传单，组织人马。连日来经过串联之后，把刘永福留下的部队、散兵游勇、爱国人士、文人墨客、武夫纠集在一起，不下1000余人。当时那枪支散落的哪儿都有啊，这帮人活动能量还是比较大的。就这样组织了500人的敢死队，准备元旦这天攻击台北，炸毁总督署。其实心是好的，可能吗？不可能，太不现实了。日本人多少万占据着台北，就几百人能颠覆得了吗？但是这个心值得嘉奖。日本人好不容易出动大部队上万人开赴到宜兰，明的暗的，明的大部队围剿，暗的收买汉奸。这个汉奸呢是最可恨最可恨的，那哪国都有汉奸。一改朝换代，一发生类似打仗这种大事，肯定出汉奸。这帮人民族自尊心没有，丧心病狂，就知道贪图名利，摇尾乞怜。所以老百姓恨汉奸比恨鬼子还恨，给他们起个名叫二鬼子。也就是说，日本人想干的事儿、干不到的事儿，他们都能干得到。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比日本人了解情况。由于他的出卖，那损失惨重啊。就拿这林大北来说，一开始那个人丁旺盛，斗志昂扬，可架不住内部出来汉奸呢。哎，这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把这些革命者全给出卖了。因此林大北、简大师、陈秋菊先后被捕，日本人血腥镇压，到底给镇压下去了。当这件事结束后，已经到了明年的3月了。哎呀，华山祭司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中国人大大的厉害，台湾的中国人大大的狡猾。他这才知道，跟大伙讲，从今以后不打仗了，台湾宝岛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可以过平静的生活了。痴心妄想，台湾的群众能老老实实叫你管着吗？他对自己这个想法要怀疑了。回到内室，他的小妾叫秋子，赶紧迎上来，把军装给他脱掉，换好和服，帮着他按摩，是百般的安慰，百般的献殷勤。其实说小妾呀，不确切，应当说是他的情妇。日本人也不允许纳妾，说情妇还情有可原。总之是陪伴他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性情温顺，自从华山到了中国台北，她一直就跟着。今天一看华山紧皱着眉头，长吁短叹，秋子的心也缩紧了，给他捶。

0: 着背，按着摸，这才问他：“你不是说从此以后和平了，怎么又打起来了？”
1: 嗯，一言难尽，中国人得大大的狡猾狡猾的。
0: 哦，要不然呢？你前些日子跟我说，我就不相信。我看这些中国人不愿意受咱们日本人的管辖，接二连三的闹事，要照这样下去，咱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如你递上辞呈，咱们回东京吧，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我一定好好服侍你，无忧无虑，那有多好。
1: 嘿，胡说，我是大日本的军人，能跟你妇人同样吗？嗯，
0: 那你说什么时候能太平？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估计着用不了许久啊。哎，
0: 我再问你一件事，那个叫林大北对吗？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1: 狡猾顽固的中国人。
0: 现在这个人在哪儿？
1: 抓住了，已经被我关进死囚牢严刑审讯。这两天抓住他的同党400余人。
0: 哦，天哪，那么多。
1: 不多，要继续追问下去还要多的是。
0: 哦，那么林大北这些人都要判什么刑？
1: 死了死了的，肯定是死了死了的。
0: 那400多人
1: 统统的杀掉，
0: 一下就杀掉400多人，是不有点残忍？
1: 秋子，你真是妇人之见。战争一旦打响，死个1800人算得了什么呢？嗯，跟撵个狮子撵个臭虫无什么区别呀。另外我跟你说，中国人天生就是奴隶，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尤其是台湾的中国人更是劣等民族，对待他们就是杀杀杀，就得用强暴的手段呢。秋子，今天你问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亲手杀过多少中国人？
0: 哟，这我还不清楚。那你杀过多少？
1: 嘿嘿，无计其数，往我心里想到的就能有137人。
0: 啊，你杀过那么多人都是你亲手
1: 用战刀砍的，用枪击毙的，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倒下，尸首两分。
0: 真不可思议，平时你穿着和服夸夸其谈，闹了半天你是个。
1: 我是什么？
0: 你是个。
1: 说呀，我是什么？
0: 你是个杀人魔鬼。
1: 说的好极了，我就是个杀人的魔鬼呀！要谈到魔鬼，秋子，还有件事你不要害怕。前两天在扫荡之时，我们抓住那些叛乱分子的几个孩子，把他们开膛破肚、心肝取出来，找的台北的厨师给做的爆炒心肝，那简直是美极了，香极了。
0: 你还吃中国孩子的心肝？又简直不可思议，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那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玩一把刺激，明天我就叫宪兵从监狱里提出几个人来，当着你的面开膛破肚，也给你炒一盘吃。
0: 秋子一听，好悬没休克过去。此刻在他的眼里头，花山祭祀活像一头恶狼，他那眼里都闪着鬼火，他那牙缝里都有人肉丝儿啊。 邱子夏的面色苍白，抖音儿站，不敢靠近。

0: 秋子，你怎么了？天不早了，快陪我睡下吧。
1: 不，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把我吃了。
0: 这秋子说的完全是实话呀。这个人到这个地步，那是杀人狂啊，叫人看着发瘆呢、啊。这哪是人呢、啊？哪有半点人性、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外头有人敲门。华山祭资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敲门的肯定是自己最心服的人。果然，让他进来之后，是自己最心腹的一个秘书，年轻的一个日本军官。华山祭资叫他坐下，秋子一看来人了，禀报军情，不敢多听，利用这机会他溜了。按下秋子不提，单说华山祭资带上花镜往这一坐，静静听报告。又是什么消息？报告总督，云林又闹事儿。
2: 嗯，
0: 什么事情？云林起义了，为首带头的这个人绰号叫铁虎。
2: 说一遍叫什么？
0: 金银铜铁的铁，老虎的虎，叫铁虎。究竟这个人真实姓名叫什么？还有待下一步调查。这个铁虎领着一帮矿山工人，多达数百，闹事，把警备队的队长给打死了，占领着警察署，击毙我皇军20余人。而且据我们查知，这个铁虎枪法十分准，指哪打哪。他有一个双筒的猎枪，还有2支快枪，他手下的人也都有武器。他们就在云林一带转战各地，我皇军到处搜捕，全都扑空了。相反，伤兵损将。现在云林的人越闹事情越大，声言要占领云林，赶走皇军，事在紧急，不得不向总督报告。
2: 八个丫头，中国人大大的坏
0: 啊！反抗他们统治，这就叫坏。马上派兵征剿，这又派大兵征剿云林。哎，类似这样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就是日本人到了台北之后，想统治台湾，叫台湾的老百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他们的顺民，不可能啊！起义的队伍，反抗的老百姓此起彼伏。摁倒葫芦是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日本鬼子是疲于奔命啊，摁了这头那头鼓包，摁了那头后边又鼓包。这华山祭资为此事都得了精神分裂症了，最后提出辞呈，干不了。就这地方再待下去，我得死到台湾。后来内阁接受了他的辞呈，又换了一任总督。总之一任一任换了第三任，叫儿玉大将。这儿玉大将接管了总督之后，他一总结不行，以往这仨总督采取暴力手段，有道是亚而不服啊，应当攻心为上，应当采用怀柔政策。他明令日本人对待中国人，不管心里怎么恨、怎么烦、怎么瞧不起，也要笑脸儿，哎，要讲斯文，要讲攻心战术。另外，他亲手抓教育，这个学生念书主修课就是日语，必须读日语。平常在家里交谈，可以说你们本地的话，可以说中国话。在官场上，在街面上的谈话都要用日语，日语是最文明的。你说这招狠不？另外文字他也想改革，再下了一道命令，家家户户老百姓不准供祖宗，也不准供什么菩萨，什么这个道那个神，应当一律供日本的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万物之主。

天照大神佛光普照，是唯一的圣神，家家户户都得有佛龛，都得供天照大神。每天中午，不管你走在街上或任何场合，都要拉汽笛，要默哀一分钟，干嘛？对死去的亡灵，为大东亚献身的皇军要默哀一分钟，这都形成制度。哪一个不听，马上抓到宪兵队喂狼狗，灌凉水。这家伙更狠，你别看笑脸，笑里藏刀。另外，他不惜重金收买汉奸，他知道这汉奸呢行之有效。李鸿章提出来了以夷制夷，就是用外国人牵制外国人，外国人打外国人，中国人好从中渔利，这李鸿章的战略战术。日本人也不外行，想了一招叫以华制华，用你们中国人来收拾你们中国人，日本皇军得省多大的事情啊！因此大力培植汉奸，一时之间汉奸猖狂，深入到犄角旮旯各种场合，探听中国人说什么话，有没有不满情绪，有没有不轨的行动，及时向宪兵队警察署密报。有的人就发现呢，白天这些人还都挺好的，晚上这人失踪了，哪去了不知道，或许过了多少日子得着信儿了，死在宪兵队或者警察署，不是枪毙就被砍头。一时之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台湾宝岛。咱单说这一天，来了一只海轮，从海轮上下了一位了不起的日本将军，是日本的亲王军令部的部长，叫吉利。吉利亲王到台湾来视察，总督儿玉列队迎接，把军令部长接进总督署，盛宴款待。这位军令部长吉利就问台湾近况怎么样，哪敢说这些事儿？这儿玉谎报军情啊！亲王殿下放心，台湾经过我一手治理的啊，是比过去强多了，秩序大见好转，逐渐走上平安大道，请亲王殿下放心。军令部长点了点头，好的，好的，我要到台北视察。好，总督儿玉陪着。坐着马车前呼后拥，一直在台北街面上游览市容，走到立正门，这是繁荣的街道。这位亲王想要看看街景，从车上下来，正指手画脚在这比划着呢，突然从楼上扔下一颗炸弹来，咕噜噜噜，这一下没把这亲王吓得尿了裤子，赶紧趴在地上了。结果护兵炸死了三人，炸伤了四人。总督儿玉的脸刷呀就变了，这纯属是给我上眼药。哎，你早不扔炸弹，晚不扔炸弹，这个节骨眼上扔，看来是有备而来，给我抓，不要叫凶手跑了。军警宪特同时出动，这块就戒了严了。军令部长吉利气得脸都青了，回去查看身上多少受点轻伤，要不是众人保护，他的狗命就交代了。军令部长回去把胡子撅有多高，用手指着总督，你的良心大大坏了，明明秩序不好，为什么说好还还？哎呀，把这位总督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为此也担了责任了，把他给调走，又换了一任总督，叫安藤。安藤亲赴台北赴任呢，他这一来继续抓这件事，谁扔的炸弹？

0: 这事必须调查清楚。经过他下大力气，终于找出眉目来了。有人向他禀报，这个人姓郑，叫郑清水，是基隆人，台湾人。郑清水是干什么的？是共产党
1: 啊！共产党的大大厉害，台湾也有共产党。
0: 对，共产党。这安藤马上就想起了东北抗日联军有个将军叫杨靖宇啊，多顽强啊！转战南北，在深山老林之中，在各大城市抗击日本人，打死日本兵无数啊！日本人花最大的力气也难以征服他，最后终于汉奸就出卖，知道他藏身的地方，把杨靖宇给包围了，结果把他抓了俘虏，开膛破肚之后，发现他胃口里头除了草根的就是树皮，已经绝粮多少日子了，就是吃这种东西还坚决抗日啊！为此日本人是胆战心惊，知道中国人是难以征服的，想到杨靖宇他就想到台北了。这台湾人这叫郑清水的，莫非是杨靖宇一流？这共产党简直太可怕了，哪个地方都出现了共产党。他一声令下，不惜重金，不惜一切力量，把这个郑清水给我逮住。他的意思是把他逮住之后彻底查清谁是共产党，最好台湾宝岛上一个共产党也没有，他才放心。功夫不负有心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在这一天，来了个汉奸，这汉奸把礼帽摘下来，到了总督大人面前，点头哈腰，恨不能行三拜九叩之礼。安藤看看他，一副媚态，他知道这样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你要报告什么？回太君的话，那个郑清水我知道在哪儿呢。啊，他在什么地方？在我家。八个丫头，你为什么跟郑清水住在一处？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他说什么伤他都能治，我把他留住了，跟您打个招呼，是不是请他进来给您治一治？
4: 是吗？
3: 现在何处？在外边吃饭呢，吃完了就来，请，快请。韩章挺高兴，老赵头转身出去，这阵蒋平也吃完了，叫龙涛在这等着，他把嘴一擦，迈步往里走，一边走，蒋平一边想，见着韩章怎么说。他知道韩章的绰号叫韩轴子，这人才命呢，一条道跑到黑，我说的能说得了不？怎么能劝得他回心转意跟我回东京？大家和好，同殿称臣，都在开封府

0: 当差。
1: 哎呀，蒋平就琢磨着，这阵呢就到了屋里。掌柜的把帘笼一挑，先生您请进吧，就在这屋。
0: 来了来了。
1: 四爷进去刚一迈步，韩章这么一看啊，蒋平。方才还恨他呢，不由得火往上撞，想骂几句又骂不出来。韩二爷气得把袖子一甩，脸转到里头去了，不理他。蒋平一看呢，二哥这气儿太大了，在哥哥面前那就得矮着几等，嬉皮艳脸走到窗边，
0: 哥哥耶，一向可好，小弟蒋平有礼了。
1: 韩章没理他。
0: 哥哥呀，自从您离开东京，把兄弟我都想坏了。说实话，咱们五义弟兄义气过天，朝夕相聚，从来没分开过。您这一走这么些天，我们哥几个失魂落魄呀，见不着您，茶饭难下，坐卧不宁。哥哥，真格的您就不想我们吗？这次小弟好不容易算把你找着了，咱大哥、五弟、三哥、我都等着您呢，请您赶奔开封府效力当差，我再给您报个喜信儿，咱们老五也当了官了，嘿，现在当了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啊，连我们都是六品官。二哥，您要去了，跟我们不是一样吗？连皇上在包相爷都眼巴巴盼着你回去呢。二哥耶，听了我的话，跟我一同走吧。
1: 韩章还不理他。
0: 二哥呀，您怎么了？咱们自己弟兄，您生这么大气干什么？我明白，您那是生我的气，我呢把您给气着了。可是呢，您也得替我想想，设身处地，我也是迫不得已。拿那次盗药来说，我要管您要，您能给我吗？我就得编个瞎话，就这么样把您这药给骗走了。事到如今，大概您还想着这个茬，但是二哥您想想，咱们弟兄这些年的交情，就在乎那一包药吗？看，就是我不对，我有没有好地方呢？二哥，千错万错，四弟我的错。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二哥，小弟给你跪下了。
1: 蒋平扑通跪到床前了。要说翻江鼠，那两片嘴真能白活，而且今天也不完全是白活，说的都是实话。蒋平说到伤心之处，吧嗒吧嗒眼泪还掉下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韩章就是不理他。韩章也哭了，心里头琢磨，什么大武艺，你们折腾了一溜八开，现在都当了官了，把我韩章抛到外头，你们勾心斗角啊，拿我在中间搓球，这都是什么弟兄啊？给我气走了，今儿个又找我，说什么我也不回去。韩章暗咬牙关，蒋平怎么说我不言语。为什么不言语？他知道蒋平能说，自己说不过他，只要一张嘴准上当，所以韩章就一语不发。蒋平就跪到床头上，这路说呀，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怎么说韩章也不理他。蒋平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了。二哥，好嘞，我呀仁至义尽，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不理我了，跟我决定。

0: 腰里，我呢也不勉强，这强摘的瓜果它也不甜呢，是不是呢？那我就算白说了。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都在场，我看着您大战花蝴蝶。韩章一听，好，哦，他也在铁塔关，虽然他没理蒋平，他就注意听着了。二哥，您跟他打转塔打镖，他一镖把您伤着了，您这一逃走，小弟我拉家伙就蹦下去了。别看您不理我，我拿您当我的亲哥哥，我赐死吴道成，这老道完了，我又大战花蝴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把这恶阴贼算抓住了，我给您带来了，我值得您恨他。二哥耶，您说怎么处置他吧？哎，他就在外屋呢。韩章信以为实了，闻听此言，一翻身坐起来。
1: 老四，你真把花蝴蝶抓住了？
0: 抓住了，好费劲儿了。现在何处？就在那胡同呢，就在外边呢。好啊！
1: 韩章气得一瘸一点的站起来，拎刀往外就走。
0: 到外边一看，什么也没有。
1: 老四，花蝴蝶在哪儿呢？
0: 他在外。哎，我一个没留神，他又跑了。
1: 呸！
0: 韩章一听又上当了，哎呀，气的又躺到床上不言语了。
1: 蒋平心中暗笑，
0: 二哥耶，拉倒吧，您呢都把我逼得胡说八道，您就开个枪行不？我看出来了，您太恨花蝴蝶了，只要您答应跟我回东京，小弟我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恶阴贼给您抓住，指定让您出气，您看怎么样？
1: 二哥，你要再不理我，我可自杀了。
0: 好，好，好，好，你还不理我，死了吧！
1: 蒋平把峨眉刺拽出来，
0: 我也不活。
1: 韩章一听，沉不住气了，怕他一时寻了短见，于心上交代不下去呀，扭向回身，一把把蒋平给拉住，死地不可如此。
0: 哎，二哥耶，您搭理我，那我就先活两天呗。
1: 你说自己的弟兄怎么办呢？韩章没有办法，这才理他了。蒋平搀着他坐起来，把峨眉刺也带起来，韩章把刀也收起来，让老赵头给沏来的水，把大汉龙涛也叫进来了。弟兄落座吃茶，一边吃一边谈。首先是韩章的伤，蒋平说，您放心，我派人到新扬州去一趟，想方设法先把您这伤给您治好。韩章点头，提起笔来开了个药方，让龙涛进信阳州药铺先去抓药，抓回来蒋平亲自动手煎汤熬药，外面腹肚里吃，这才把韩章的伤彻底治好。韩章就跟蒋平说，老四，我没吃过这个亏，方才你不是说了吗，你要帮着哥哥捉拿花蝴蝶，无论如何要给本地出汗，不抓住他我不能跟你回东京。
0: 二哥您放心吧，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贼这么缺德，咱们能袖手不管吗？再者一说，咱都是开封府的官人，理应该干这个事儿，哥哥您就放心吧。
1: 通过龙涛这嘴里才打听出来，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二侠丁兆慧都在海光寺呢，也是为了捉拿花蝴蝶。蒋平一听喜出望外，是吗？

0: 好了，
1: 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花蝴蝶是插翅难飞。他跟韩章起身赶奔海光寺去见北侠。等来到这跟小和尚一说，小和尚到里头通报，时间不大，丁兆慧、欧阳春、喜臣和尚在里边都出来了。蒋平这么一看呢，好像没吓趴下，什么原因呢？这欧阳春也太胖点儿，想当年见过面也胖，可不是这个样子。一瞅这欧阳爷，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这肚子噔噔噔噔的。哎呦，蒋平心里说话，这不胖废了吗？人要到这份上，走道出气儿都费劲儿，还怎么抓贼呀？但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跟韩章聊一跪倒，参见北侠，多年的老哥哥。欧阳爷用手相搀，此地二弟，见着你们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两个人又给喜臣和尚见了礼，丁兆慧过来给四哥二哥见礼。他们呢比亲弟兄还亲呢，大家又说又笑走进禅堂。喜臣和尚命人准备素斋素饭，哥几个坐下谈论的中心就是花蝴蝶。北侠还说呢，老四啊，据你这么一说，花蝴蝶这小子没走，就在咱们眼皮底下，
0: 没走，肯定他走不远。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自从铁塔观一场凶杀恶战，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小子害了怕，在远遁他乡，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嗯，有理，但愿别这样。是不是咱们哥几个分头访查访查，如果确实有了消息，一鼓作气将而拿获。
0: 哥哥说的对，为今之计就得好好的调查调查。
1: 咱们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花蝴蝶算倒了霉了。这几位高人分头出去

0: 北侠之玩这个劲儿。丁兆辉、韩章不明白，老哥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不好办了。
0: 怎么不好办了？
1: 哎呀，先帝，
0: 难道你们还没有耳闻吗？这邓家堡是个什么地方，你们晓得不？
1: 哎，那儿有个人，这个人外号人称神手大圣铁背猿猴，姓邓，叫邓车，江湖上有他这么一号。这个人力猛刀沉，武艺高超，另外他还有一招绝艺，会打三角插巴弹弓，百发百中，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这个邓车就在邓家堡盘踞，表面上是个商人，是个财主，暗地之中结交江湖绿林道。往大了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阎王寨的天德王黄伦、君山的飞叉太保钟雄，他们都有联系。往小了说，大的边小的沿，山峰海岛这些泽寇也跟他密切往来。邓车本人实力也相当雄厚，光手下豢养的打手就不下五六百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呀。你说这个人好惹吗？现在花蝴蝶投靠他了，咱们不费劲吗？肯定，咱们现在打邓家堡，我们没那个力量。要花蝴蝶，邓车肯定不给。难道说这不缠手吗？大伙儿想怎么办呢？这个消息究竟准确不准确？如果花蝴蝶真落到那儿了，大伙儿抓他也行。倘若这个小子到那儿站了站下脚又走了，老少英雄去了打草惊蛇，不但抓不住花蝴蝶，还得罪了邓车，这玩意就犯不上了。众人前思后想，最后蒋平拿了个主意，他跟北侠呀众人就说，老哥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把这个事儿闹准了，我呀自己到邓家堡去一趟，查一查这个贼究竟落没落在那儿，要真在那儿，回来我给送个信儿，大伙儿再去。如果这个小子走了，咱们就别理邓车，也别捅这个马蜂窝，再另想别的主意，你们看怎么样？
2: 韩章一听，不行，老四，那可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去哪行啊？
0: 倘若被人家辨认出来，你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二哥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能打着幌子去吗？我说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叫蒋平，我能那么说吗？您看看，我现在化妆改扮，装个游方的老道，就我这主意，您还不放心吗？我来个明察暗访。
2: 哦，那还行。北侠也问，老四，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哎呀，邓家堡离咱们这儿八九十里地，我脚程再快，我得半天到那儿，我再回来。这么办吧，现在我就起身，三更天我指定赶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可能就发生意外了，你们就另想办法甭等我的信儿。如果我回来，是长是短，我就能把消息给带回来。众人这才点头，

0: 大家做了分工，平讲平地气。单说蒋四爷仍然那身道装，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披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手里头呢拿着鱼骨剪板，抱着鱼骨桶，把那对分水峨眉刺搁在那桶子里边，腰里头带好了龙鞭信票，左手举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下的三个字儿蒋铁口。范江鼠与众人告辞，起身赶奔邓家铺。一路上他就想花蝴蝶这个事儿，另外也想邓车这个人。咱们前文书说这邓车太不好惹了，靠绿林人说话，这家是大朵子窑，坐地分赃二八下账，在这信阳州一带堪称一霸。他这个霸跟那有钱的财主贪官污吏是两回事，他是暗中的，跟山峰海岛的这些飞贼全都有联系，杀人都不眨眼呢。蒋平一想，我但能不惹他，我不惹他，因为现在实力没有那么大，人也没那么多。哎呀，但盼着花蝴蝶能落到邓家铺。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哎，到邓家铺了。按现在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呢？也就午后三点多钟。他进邓家铺一看，哎呦，好大个地方！看这意思足能有3000多户人家，上万人口啊。这铺子方圆占地能有多少里，外边有一道护庄河。蒋平呢从一条大河上过去，上面有一座桥，旁边戳着庄子，庄子上有字儿鸳鸯桥。他过了这道桥，来到庄子口这儿，再一看出来进去的老百姓拥挤不动，门口都站着庄客，看那意思对往来的人进行严密的监视。蒋平呢就随着人流进了镇子，他一想啊，我得找邓车的家，跟本地人一扫听，谁都知道邓员外就在后街。蒋四爷一听，我要一个人大闹邓家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蒋平一想，我但能不惹他，我不惹他，因为现在实力没有那么大，人也没那么多。哎呀，但盼着花蝴蝶能落到邓家铺。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哎，到邓家铺了。按现在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呢？也就午后3点多钟。他进邓家铺一看，哎呦，好大个地方！看这意思，足能有3000多户人家，上万人口。这铺子方圆占地能有多少里？外边有一道护庄河。蒋平呢从一条大河上过去，上面有一座桥，旁边戳着庄子，庄子上有字儿鸳鸯桥。他过了这道桥，来到庄子口这儿，再一看出来进去的老百姓拥挤不动，门口都站着庄客，看那意思对往来的人进行严密的监视。蒋平呢就随着人流进了镇子，他一想啊，我得找邓车的家，跟本地人一扫听，谁都知道邓员外就在后街。蒋平等到了后街一看，有个广亮的大门，天鼓响着，门中青石头台阶， 左右还有一对石鼓，一拉溜种着八颗龙爪槐，门上还有块横匾，四个金字“乐善好施”。配上这门上怎么这么热闹？搭着松子的牌楼，张灯结彩，门前一拉溜，有二十几匹战马，这面还有无数的小轿、骡车。这人出来进去，喜气洋洋的，不知道本宅办什么喜事儿。蒋平一想，我就在这打个地摊儿，观察他出入这些人，最好能见着花蝴蝶。他找个宽敞的地方，正好斜眼儿能看着邓车这府门，把包放到地下打开了，找来四块砖头，把四个犄角一压，招牌往旁边一戳，鱼骨桶、鱼骨剪板往地下一放，蒋平开始这白话：“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见其面，知其内，见其内，知其心呐。我说哪位不服劲儿，过来算一算，算不对是分文不取。哪位看看手相？”
2: 人他就是这样，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蒋平这一白话，很快的就围成不少人，越围人越多。蒋四爷施展开能耐，他就白话上了。这玩意儿叫江湖口，江湖人有那么一套词儿。蒋平是练武的出身，伶牙俐齿又能白话，他能不会吗？就现编也能说他一大套。蒋四爷白话的嘴牙冒白沫，人群之中不断的鼓掌喝彩。他真给几个庄稼人相了相面，哎，这一说，瞎猫碰死耗子，还碰对了。大伙都颂扬：“哟，真准，来活神仙了！哪来的神仙？快快，你算算吧，我也算算。”越聚人越多。蒋平白话是假，他那眼睛往邓车这府门这儿看着，哎，他就发现，在府门里出了一个小伙子，后边带着七八个打手。这小伙子个不高，但是有点横宽，像一桶石碑一样，脑袋上斜着有一道疤子，锃明刷亮，看见年纪不超过25岁。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背后背着把刀，手里还拎着把鞭子，东张西望，看看这看看那，哎，直接奔蒋平就来了。四爷心里犯嘀咕，心说怎么回事儿？找我？他心里正想着，这年轻人就到了人群外头了。哎，都躲开，躲开，躲开！后面那几个打手是拳打脚踢，都他妈躲开，躲开，躲开！没看二爷来了，哗！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这年轻人进来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蒋平。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娘家姓蒋，我叫蒋四水。
2: 哪儿出家呀？
0: 白云山呐，大白云观。
2: 白云山离这儿多远？
0: 3000多里地。
2: 哦，方才我听人说你白活的挺凶，算卦算的还挺准，是吗？
0: 嗨，不敢说准，要差了分文不取。
2: 行啊，嘴够硬的。我告诉你，认得我是谁吗？我是那个门口二总管啊，我们大爷今天过寿诞之日，也打算找个算卦的，听说你算得不错，让我来找你来了。走吧，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到邓府算卦。哎呦，蒋平一听这事可左右为难，邓府那就是邓车的家呀，让我上那儿算卦干 给谁算呢？你看我糊弄老百姓行，我到那就施展不出来了，非露馅不可呀。那都是江湖人，横草不过，眼睛毛都是空的。但是呢，不去还不行。哎，四爷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只好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我看看花蝴蝶到底逮那没逮那。他心里的想，表面上很镇定，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把小包拿起来，抱着这些零碎，跟这人起身赶奔邓车的家。到了院里，他一看，嚯，人来人往，怎么这么热闹？都穿着新衣服。一看那灶房里的煎炒烹炸，香味扑鼻。他一打听才弄清楚，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过生日。怪不得门前挂着红灯，来往那么多人呢，是给他祝贺来的。这个二总管把蒋平先领到配房，让他坐下，起身到前厅送信。这前厅就更热闹了。咱们单说这铁臂猿猴邓车，今年这小子34岁，北侠对他的底摸得非常清，他就是个大飞贼。这小子才狠呢，光手下的人命案不下200余条。现在混好了，挠成本地的一霸了，不用他亲自动手了，那些小贼动手他就可以得28仗了。表面上一个员外的身份出现，信阳州有大事小情他也参加，什么修桥补路他也拿钱，谁知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邓车今天过生日，那些好朋友都给他祝贺来了，这前的厅也不下300-400人，和尚也有，老道也有，各路的夜行人也有。其中管能打的就不下30-40位呀、啊，什么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铁鞭将盛万川、镇八方的雷英，最厉害的还有个小温侯徐昌。这都是邓车的好朋友，现在都在大厅就坐，一个个高谈阔论，划拳行令。邓车呢，穿着一身新衣服，头上戴着大红缎的员外巾，身披对花员外氅，脚下蹬着福字履，满面春风，洋洋得意。正中央是寿堂，一人多高的金字儿，前面是供桌，两旁边是人们送的礼物，那礼物都是相当珍贵呀。仆人们出来进去，敬菜端酒，忙里忙外。正这时候，这总管来了，趴到邓车的耳边，就说方才那事儿：“袁老爷，我给您找了一个算卦的，这人算的是大流运卦，听说算得挺准，您看看什么时候把他叫进来。”在哪儿呢？他在厢房听信儿呢，让他进来。说邓车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别看这小子是个绿林人，那么大的能耐，他呀迷信思想相当严重，哎，他信这个。另外呢，今儿个是寿诞之日，他也打算打个哈子，取取乐子。所以呢，把蒋平给找来了。当然，他不认识蒋平了。翻江鼠奉命，等进了大厅，往四外这么一看，心里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老哥哥北侠断的不错呀，怎么这么多贼呀？他一眼就看出来没有好货。
0: 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都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两个眼睛贼光四射，飞刀悬剑，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绿林人这一套都表现出来了。但是蒋平眼睛也尖，他用眼睛这么一学嘛，没有花蝴蝶，他有点泄气，心说他也许没在座，在别的屋呢。哎呀，但愿我别白来呀。在心里都想着，就来到邓车的面前，那个总管给介绍，愣什么？瞅什么呢你？还不给我们员外见礼？这就是大善人，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邓员外。蒋平强不起身过来，无量天尊，哎呀，员外爷，没想到今天是您千秋吉日，祝员外爷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嘿嘿嘿，祝员外爷您增福增寿啊。这话在人说，话虽然不多，把邓车说得高了兴。嗯，借你吉言。贵姓啊？
2: 啊，贫道娘家姓蒋。
0: 哦，在什么地方出家？
2: 白云山上大白云观。
0: 出家多少年了？
2: 出家已经25载。
0: 哦，不短了。听说你算卦算得挺准，
2: 回员外爷的话，这我可不敢说。
0: 嗯，
2: 要说准嘛，我不敢讲，反正还没算错过。
0: 行啊，我说这么办行不行？你给我算一卦。
2: 可以。绿林人都乐了，谁信这个？这玩意儿是骗人的，江湖术士。
0: 怎么邓员外信这个？大伙儿也是取乐子，全把杯放下，筷子也放下，都听着。邓车把椅子搬好了，往前面一坐，你看看我这个相怎么样？我这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个五官貌相有什么缺陷之处？
2: 蒋平是穷白话，仔细看了半天，心里说话，你呀早晚得挨刀，就瞅你这颗驴脑袋不定得掉到什么地方。嘴他得说好听的，
0: 嗯，
2: 哎呀，我邓员外，我相的这个面可太多了，像您这个相貌还是第一次见过。
0: 哦，我跟别人有哪不同呢？
2: 您是大富大贵之相，众位请上言，天庭饱满，看着呗，您这脑门有多宽，我量量啊，一指两指三，哟，比常人能宽出两指。您瞅您这下巴多四方，叫底葛方圆呐、啊。这就是大富大贵之相。不有那么句话吗？将军额前跑下马。不是大将军不能长这么宽的脑门。您瞅您三山得配，五官端正，龙准高起。哎呀，袁伟爷，恕贫道的罪呀，我可不应当说。
0: 说吧，没事儿。
2: 您前途不可限量，往少说您得能当大将军，往好好说您有帝王之相。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您有帝王之相。
0: 这一句话把邓车说乐了，就明知道这玩意儿假的，这玩意儿听着也顺耳，他这玩意儿也爱听。他娘的，你可真能白话。行行行，就冲你这一句话，就赏你100两银子。我说去去去，把你三位夫人给我请来。
2: 哎，他高兴了，不但他算，仨媳妇还得算。
0: 123这仨夫人都来了，
2: 并排。

0: 站到蒋平面前，登车就说：“我说县长，你给我这三位夫人算一算，他们谁的命好？你看看哪个是我的大夫人，哪个是我的二夫人，哪个是我的三夫人？你要算准了，必有重赏。”这群贼们也喊说：“谁是大夫人？你不算得准吗？你现在就说。”蒋平一听可坏了，这玩意像猜妹似的，哪那么猜得准的？而且邓车这大夫人岁数也不大，这三夫人岁数也不见得年轻，这玩意说错了当众丢丑。哎呀，怎么办？蒋平真有主意，稳如泰山，理着他那狗油壶。哎呀，这三位夫人在我面前一站，我就看出谁是大夫人，谁是二夫人，谁是三夫人来了。
1: 是吗？那你怎么不快说？
0: 别着急呀，方才我给袁位爷您算卦了，您是大富大贵之相，早晚您还许能当帝王呢。您要当了帝王，您的大夫人就是皇后，您要当了大将军，您的夫人就是掌印的诰命夫人，她那命能跟一般人一样吗？哎，您就看这大夫人头上有三把火，你瞧这火苗有多旺，你们是看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这大夫人受不了了，那他自己清楚，一想就我脑袋上还有三把火，我从来还没发现过呢。这大夫人不由自主的眼睛就往上翻，是有火吗？这怎么不烧的红？那二夫人三夫人眼睛就往他脑袋上溜，他是有火吗？这下露馅了，蒋平用手一指，他就是大夫人。哇，在场人都乐了。蒋平又说，这二夫人这命也不错呀，这人脚下踩着三尺水，你看那浪头有多高。二夫人一听，哟，我脚下踩着水呢，我怎么听不着声？眼睛就往下看。大夫人三夫人眼睛斜着也往他脚底下看，蒋平用手一指，他叫二夫人。哇，大伙又逗乐了，把邓车说的捧腹大笑，
1: 真他娘有你的，哈哈哈哈。行行行，管他准是不准的呢，哎，我倒挺痛快，来啊，把他领到下边好好招待，叫账房之薄银300两。
0: 哎，他挺大方。夫人走了不说，蒋平谢了赏转身要走，他刚一转身，
1: 冤家路窄，
0: 花蝴蝶正好进屋，跟蒋平打了个照面。闹了半天，这个贼真落到邓家铺了，说他怎么没在屋，他哪儿去了？这里边有个原因，花蝴蝶呀，自从带铁打官跑了，这小子害怕了。他一看呢，我现在是树大招风，老虎掉到山涧，伤人太重，把五鼠弟兄给得罪了，又是彻地数韩章，又是翻江书蒋平，要是白玉堂再来了更糟了，怎么办呢？他不敢在信阳州附近待了，一溜烟他跑到邓家铺，他知道邓车树大银两大，他打算到这躲避一时。但是一见邓车，邓车挺瞧不起他，不但邓车如此，就那些贼也瞧不起他。你别看都是贼，那玩意也得分三六九等，像这帮贼呢，就为了钱，杀人也罢，放火也罢，别的呢不干。这花蝴蝶这小子不是，他是奸盗邪淫呢，先奸后杀的采花贼，他这玩意不值钱，说句话埋汰，就是他同行也瞧不起他，所以他这一来

0: 引起众人的反对。邓车一想，不管怎么说，人家投奔我来了，我大大小小有这么个名气，如果把花蝴蝶拒之门外，让江湖上议论我邓车不义气，所以呢就把他收留下了。但是呢，不让他上前厅来，专门给他弄个院子，叫他在后边待着，那意思过两天你滚蛋就得了。但是花蝴蝶这小子一想呢，你说我老在这儿眯着，我算怎么回事呢？哎呀，看这意思，邓车对我有看法，我呀得打打溜须，怎么让邓车高兴，我在这才眯得住，要不外的方太紧呐。所以他呆着心熟，他溜达到前边来了，一听大厅里他又说又笑，鼓掌如雷，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所以他进来想看看热闹。哪知道推门他进来，正好跟蒋平打了个照面。凡是这种贼眼睛都特别尖，虽然说那天晚上在铁塔观跟蒋平交手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也能认出来。花蝴蝶不看则可，一看蒋平他是魂不附体啊，袁伟爷，他是谁？你喊什么？这是我请来算卦的。不，他是开封府的官人，叫蒋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

0: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呢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

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路。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0: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两周松饼、炸

0: 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的，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哈，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一会儿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

0: 胖的。但实际上啊，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粒主食就足够了。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

0: 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

哇，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牢记嘱托，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民生有温度，日子有奔头；
2: 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辽宁下好数据标注先手棋；
1: 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不敌延边队。
2: 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1: 民生是幸福之基，民心之本，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回应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基层工作首位，关乎群众冷暖的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走进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可就在几天前，全村近1000口人还在为吃水用水犯难，每天只能提着大小水桶到远处排队接水。村民王家友：
3: 停水

0: 现在这生活可困难了，现在这个天都又严夜，村民呐、到处找水，或者这个实在没有招了，告诉你这个有个鱼塘有个井，挺远的，我就搞那条三轮，那大桶，完事去接去，完推，完回家再倒。
1: 万般无奈之下，村民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全村停水的难题。接到群众诉求后，辽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接各方，召集供水单位、村民代表集中协商。经核实，此次停水的根源是水表计量数据出现分歧。2026年1月至6月，因供水单位官方水表与村委会自接水表的用水量统计数据差距悬殊，双方对此争议不下，村委会也因此未缴纳对应水费，供水单位随即暂停了全村供水。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村委会主任高伟：
2: 买块表，搁他的下边上一块表，每个月最少差2000吨水。这2000吨水也是不少钱。
1: 辽阳市信访接待中心网络投诉受理部部长王荣先：
3: 为了让他及时供上水，我们采取的是让村上，预存5万块钱水费，先期购买。至于有争议部分问题，我们下一步让双方找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水表进行鉴定，多退少补。
1: 近年来，辽阳市信访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健全接访急办、多方联动、现场调处的工作机制，对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做到快速响应、精准研判、高效处置，让群众烦心事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辽阳市信访局副局长吴木斌：
4: 信访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今年我们依托法治化建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调处，一站式解决，简单问题当场答复。上半年市县领导接访761件事，当场解决了145件事。
5: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这只是民生保障的基础，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福田政府日头烤得地面发烫，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南果梨园里热浪蒸腾，村党委副书记王志祥穿行果树垄间，仔细查看伤情，研判果树长势。
6: 现在这个雨到了缺雨的季节了，然后咱们这树也开始逐渐的旱起来了，你看这树又缺水有点脱肥了。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南果梨的一个膨果期，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个水和肥跟上。
5: 王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小平房村人，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扎根。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昔日的荒山一步步蜕变为如今的丰收果园。
6: 我们这个南果梨园是从2005年开始建设的，就是逐年逐片的去改造我们这个荒山，然后建的我们这个南果梨园。现在大约咱们全村一共5000多亩，将近6000亩的南果梨，老百姓几乎就是1人1.5亩果。一人均能增收5000块钱以上吗？
5: 早年依靠矿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小平房村曾面临产业单一、增收狭窄的困境。如今村里深挖山地资源，走出多元发展路子，南果梨深加工制成果汁、果酒，同步发展中草药、有机杂粮种植。依托修复山林，打造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农文旅融合，带动400多名村民家门口稳定就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小平房村村民董文杰：
7: 在外边打工也4、5年来着，然后我们这村后来有企业了吧，然后我就回到我们村的企业上班，离家近，还挺方便，是非常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了，老百姓日子富了，兜里有钱了，就是幸福感自己就上来了。
1: 乡村靠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城市社区里怎样保障一老一小，则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上午9点，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乐声悠扬，退休老人齐聚一堂排练文艺节目，闲适充实。社区居民郭杰：
8: 退休真的一天啥事没有，回家就是消磨这个时光，是吧？ 完了，我们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活动场所，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关心和关照哈。
1: 中午排练结束，几步路便能走到社区养老食堂，鲜香可口的平价饭菜驱散疲惫，让老人们吃得省心又舒服。社区居民刘玉芳。
9: 好的，我们有时候排练时间来不及了，中午就上这来吃一口来，干净卫生，而且还丰富多样，100个衣桌，我告诉你。
1: 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搭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服务阵地，养老、文娱、助餐、义诊、少儿公益课堂一应俱全。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雪。
10: 你像我们这个活动板呢，这个也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块板子哈。我们去年就做了200多场的活动，但这个假期你能看出来啊，假期还是主打给孩子们，对，因为难得孩子有时间了。然后是从他们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啊，然后呢像一些课程啊，扭扭棒啊，英语呀、啊，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急救的，因为也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知识。
1: 我省持续补齐养老育幼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2983个老旧小区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档升级老年活动中心、助餐食堂、社区医疗服务点等便民养老设施1455个，累计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3135部，家门口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化解，辽宁正以持续加码的民生投入，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1: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注得清清楚楚。公司运营总监任泽南。
11: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1: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人资总监张家元。
12: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的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5: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公司商务总监杨林宇。
13: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5: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爽。
14: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1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一飞、杨诗野报道。近日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6: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梭鱼湾。
1: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7: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三分，拿下比赛。
5: 近日东北超大连队远赴延边客场作战，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记者苗新宇来到大连大商步行街，
18: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5: 球迷穆俊奎：
19: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5: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啦啦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大连市民刘恩桥：
18: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儿，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5: 沈阳市人民广场同样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赛的球迷络绎不绝，气氛热烈非凡。场外广场上的市集摊位也已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火爆鱿鱼等美食陆续出锅，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能一饱口福。摊主方文超：
20: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200-300，现在一天能卖300-400-500，还能卖到1000多。
1: 本台记者孙诗涵、李兴瑶报道。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天在本溪举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5: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3类表演项目，各市及省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多人参赛，创历史新高。大连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民俗处处长李光耀：
21: 大连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去夺得好的成绩。
5: 鞍山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雅琪：
22: 我们通过1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1: 在开幕式演出上，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本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凤和：
23: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停表演项目，这个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开幕式圆满成功。
5: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到来。
0: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

0: 和转化的一个过程。
1: 吕岩告诉记者，歌德书店还把阅读课堂搬进店内，通过常态化开展读书会等文化活动，把书店从单纯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
0: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2: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
1: 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2: 作为失能人员家属，沈阳的杨女士每天都要照顾被疾病困住了手脚的妈妈，同时还要辅导正在上高三的孩子。
3: 可能我这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去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2: 久病卧床的老人最懂子女的辛苦，杨女士的母亲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4: 我那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他干活，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他能解脱点，对不？
2: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5: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6: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这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1: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该怎么破解？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庞淑月。
7: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1: 庞淑月告诉记者，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它主要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支持，实实在在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7: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2: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失能人员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是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8: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9: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出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10: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2: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记者就如何办理长护险业务咨询了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娜。
11: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然后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1: 今年是沈阳市长户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户险将持续完善，惠及更多的家庭。

0: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韩旭东。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1: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未来，失能人员受益面将逐步扩大，让失能人员都能享有体面、安心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2: 本台消息，昨天早晨7点，2026沈阳马拉松鸣枪起跑，22000名跑者参与本次马拉松，其中全马1万人，半马12000人，均为历史新高。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白露，到了白露清晨的露水会日益加厚，北方地区降水减少，秋高气爽比较干燥，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秋旱、初霜、森林火险等。白露是典型的秋季气候，俗话说处暑18盆，白露捂露身，意思是到了白露就不要赤膊露体了，以免受寒着凉。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鞍山阵雨，铁岭小雨，天北风5到6级为主。早间省内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该只给缠绵绵。
1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陆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

0: 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 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3: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

0: 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2: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4: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5: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6: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

0: 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

0: 阿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服务扣钱一步，攻坚提速一分，吴家镇政企联动，奋力夺取三季度黄金期主动权。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文艺活动，把红色演出送到百姓家门口，让爱国主义教育润物无声，直抵人心。我县聚焦一老一小，用心服务，托起夕阳红，用爱呵护，浇灌朝阳苗，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青少年茁壮成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三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时下，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帮助域内重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政企同心，掀起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攻坚热潮。在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争分夺秒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食品订单。作为域内老牌食品加工企业，金氏食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主动求变，上马了新的生产线，并研发了多款新品，旨在销售旺季抢占更大市场份额。然而，新产线急需大量熟练工人，一度成为企业的烦恼。了解这一情况后，吴家镇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通过镇村联动发布招聘信息、组织专场对接会等方式，仅用一周时间便帮助企业解决了关键岗位的人口短缺，不仅稳住了企业生产的基本盘，更助推新生产线迅速达产达效。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王

0: 王鹏。
1: 第一，在产能规划上，我们坚持以销定产，满负荷运转。第二，在品质管控上，越是赶进度，越要守底线。第三，在供应链保障上，我们提前锁定了核心原料，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全员奋战，圆满完成三季度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0: 来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储灌区与装卸区作业井然有序。作为吴家镇石油化工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在三季度面临市场波动的考验。为保障企业供应链稳定，吴家镇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为企业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特别是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精准解决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问题。在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加持下，企业不仅稳住了生产经营，更在优化产品周转效率上实现了新突破。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赵学森：
2: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发展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储存量保持在10000吨左右，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力度很大，在惠企政策的宣传、汽柴油的销售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下半年我们企业一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确保取得好的效益。
0: 工业稳则经济稳，企业兴则百业兴。金市食品的生产线繁忙有序，兴盛石油的储运线高效运转，是吴家镇工业经济承压奋进、逆势上扬的生动注脚。今年上半年，吴家镇通过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高效化解了企业在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难题。依托石油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基础，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年产50万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等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站在15/5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节点上，吴家镇正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稳固工业经济基本盘，朝着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冲刺。
3: 记者张诗涵、邢野、吴小曼报道。铭记烽火历史，传承红色精神，连日来我县各地以文艺之名致敬历史、缅怀先烈，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活动。一场场带着泥土味、淋漓情的演出，把爱国主义的种子播撒进街头巷尾、村头院落。在县城口袋公园，演出在音乐无头史诗《东方红》选段《松花江上》中拉开序幕。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将现场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随后，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红灯记》选段《血债要用血来偿》韵味十足，把军民同心抗敌的故事唱进观众心里。配乐师朗诵《从烽火到朝阳》，民族的丰碑字字千钧，回望来路，致敬英魂。红歌连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长城谣、南泥湾，一曲接一曲。舞蹈热血颂，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刚劲有力。电吹管连奏，祝福祖国，我的祖国，旋律悠扬。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却句句动情，曲曲走心。尾声时分，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观众马军花：
4: 一首首红歌，一篇篇诗朗诵，把我们带回了烽火连天的岁月，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普通群众，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的和平美好生活。
3: 盘山县文艺志愿者王雪辉：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惠民活动，深挖盘山本土红色资源，打磨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文艺作品，让铭记历史、珍爱

0: 算是大家伙共同努力之下争取了一个红包啊，还有两分钟红包就可以开奖了。欢迎喝酒上树，喝酒上树往里请。今天来的也特别早啊，新世界眼镜来到红毯上。
1: 借我一双慧眼吧。
0: 欢迎方老头900极品客大侠文龙贤弟。欢迎仪式就此告一段落，第一自然段开整。

又到礼拜一了哦。哎呀，是不是又要上班了？有的朋友走得早的，这会儿呢已经坐在直播间了。我就属于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都上班了，你现在还没出门呢。啊，你觉得跟我比的话你挺幸福，咱比一比下班时间要不。我说这话呢不是为了凡尔赛，是很多人吧就不习惯这早上，你看礼拜一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为什么呢？周六周日挺好，就好像这一休息之后吧就有点接不上念儿了。朋友们，咱不用说互相比，咱们跟古人比一比，你知道古代这上一天班是什么体验吗？也不用说那古代那打工的肯定挺累呀，当官的能累吗？那你知道古代上一天朝那是什么体验吗？话说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你正在呼呼，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你还在呼呼。古代那些大官三四点钟已经出门了，

清朝呢一般都是在卯时，就是五到七点的时候应卯，哎，点卯子。所以说呢，住得远的凌晨三点那就得起床赶路了，那个时候那可没有公交车呀，私家车那也得是靠轿夫的腿啊。我估计呢，那住得比较远的那官他也不大，应该不趁轿子。那靠什么呀？那就靠十一路。所以说呢，古代的官员呢，他住得远的也许每天睡觉啊，他由于每天晚上可能也是写点东西哈，批点什么，一宿也就睡三四个点，没有地铁。你想啊，在京城，比如说呢在北京昌平住的，昌平住那离得就挺远，那早上五点钟得在紫禁城里边打卡，那估计凌晨一点就得出发了。更惨的是过年呢还有一个团拜会，说全年无休嘛，完了过年那天呢睡得更，你想想那头一天守岁，哎，还没睡觉呢直接就进宫团拜了。这么算的话哈，凌晨五点的时候，如果说呢你还有机会睡觉，但人家大臣们已经上班了，朋友，而且呢他们是按照品级来进行排队，文官在左，武官在右，就等着上朝，而且上朝的时候不允许上厕所，所以大臣们都不吃早饭，饿着肚子上朝，这咱东北话滴了个瘪肚子。还有千万不能迟到，你要敢缺勤，哎，从大唐朝开始那就得扣一个季度的工资三个月，哎，明朝呢不但罚款还挨板子20大板，真的，那有的身体弱的啊，你这缺这一天班兴许被打死。上朝的姿势你还得注意，什么姿势啊？宋朝以前吧坐着，宋朝以后呢都站着，还到了清朝啊就只能跪着。到了早上九点呢终于是退朝了，你以为这完事儿了？完什么事儿啊？你是上朝完事儿了，你不还得开完会之后还得回单位上班呢，一直干到下午三四点，你以为你可以喝喝茶摸摸鱼，那你想多了。为了防止这些官员你上班摸鱼你还早退，哎，就会有那种啊监督的管事儿的，哎，这一天呢点多次名还得抽查。这么一想的话，咱心里边有什么不平衡呢？不就说每天有人抽查咱打卡吗？看这个时不时就过来了，哎，来问一下你台阿旺在不在。对不对？哎，在呢，在上节目呢。有人说那怎么的，那古代一天天的这也挺累呀， 啊幸亏我没生在古代，我没当大官。在古代当大官你学习好吗？你现在这么好条件你都不好好学习，那古代那时候你能好好学习啊？哎，有人说那他放假，放假你还想放假？汉朝的时候吧那叫坐七休一，哎，也就是说你工作七天休息一天，那时候一个礼拜是八天是吧。唐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唐朝的时候呢是坐十休一，你得上班上十天允许你休息一天。哎，明朝那时候更直接了，明朝这太狠了，这个明朝是上一个月才休一天。

0: 清朝的官员，清朝官员凌晨三点呢起床赶着上朝去，下班呢还得随时待命，24小时待机。宋朝好点，宋朝吧假期多，但是呢，宋朝虽然说假期比较多，可是皇帝带头内卷呢。宋太宗就是绝命毒师，连续15年都上班无休啊，皇上天天上班，这个打卡记录你试试。皇上连天上班，你怎么的？当臣子的你还想休假？当然哈，你说这个工资高不高？当官肯定比老百姓那有工资啊，工资确实，尤其宋朝的时候，工资开的那是最爽。九品官月入和现在多少钱？52万，52万，朋友们啊，一个月52万。明朝时候就惨了，明朝时候海瑞呀，买条肉那都得上新闻，肉都买不起，买起肉了，那你这官你能，你当真哪官能买得起肉？现在上班比以前那好多了，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陈爷，感谢四大名著九圣波杰君老翁洪志先生徐三姐川外菜馆林海景天店满天星女士，谢谢四大名著啊，感谢你们的助力。十大富豪茶壶经理小金子，还有谁，极品客北京越野张其明，还有别来无恙。谢谢大家伙啊，哎，你看这十大富豪啊也包含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就是十大富豪之四。感谢各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如果说呢你出门上班赶上有路况，也希望大家伙哈，那咱们就争先恐后当道长啊，你先说的这条道你就是道长，后边那个那这条道就哎，你看没有，这有点竞争关系，引入了竞争机制。感谢各位啊，哎，欢迎小崔到田河蟹。最近这段时间忙点啥呀？六月黄下来了吗？这都快八月了是吧？好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了。

有一天呢，就当媳妇的又问老公那个非常古老但是也非常折磨人的问题，说这都是女人的必杀。亲爱的，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呢？大傻子，当然先救你了。哦，亲爱的，人家好感动呢，那你为什么要先救我而不是先救你妈呢？因为先把你救下来，水位就下降了，我妈就自然得救了。欢迎浓浓的咖啡，手搓的味道，怪不得味道这么浓。说在路上闲逛，眼瞅就要下雨了，这时候呢就拦了一个出租车啊，刚巧身后过来一个妹子就说，哎呀你看快下雨了，咱能不能一起拼个车呀？小伙一听，得了，顺路，答应吧。这车开了大概能有七八分钟，到了一个小区门口，这妹子突然说，哎呀开，停下车，停下车。然后呢转过头啊对小伙说句话，咱俩分手吧，你别缠着我了。然后下车就跑了。这也行啊。

0: 说一个姑娘啊，长得比较瘦小，哎，去相亲的时候呢，就听到对方的妈妈嘀咕道：“妈呀，这长这么瘦小，这能不能将来，哎呀，能怀孕的这是个事儿呢？”哎，结果这女孩听见了：“阿姨，这个你放心吧，我现在呀，就是给我肚里的孩子来找爹的。”
1: 刺激不刺激？
0: 有一天呢，一个姑娘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男的就问她：“哎，这100块钱是不是你掉的？”“啊，这不是我掉的。”“哎呀，那不是你掉的，你看咱俩都看着了，也不知道是谁掉的，真的呗，咱就看个电影，咱把这100块钱给他用了。”后来这男的就变成了这女的的老公。还用说吗？那100块钱是他扔的，做的扣呗。有一天老李呀，看着老张捧着一个雏鸭，雏鸭小鸭子，非常纳闷就问了：“哎，孩子明天就高考了，你怎么还有空养鸭子？”这时候老张就说了：“啊，你不知道啊，这是我买给他玩的啊，一来呢是缓解压力啊，二来呢他这不是属狗吗，对不，那不狗撵鸭子呱呱叫吗，那么图个头彩呀。”哎呀，然后呢这老李觉得有道理有道理，他家孩子不也是高考吗，对吧。哎，于是呢老李就跑到了菜市场找着雏鸭，就没找着，后来一看，哎呀，这不有烤鸭吗，整半只，整了半只烤鸭。晚上呢孩子考试回来呀，这孩子吃了一口鸭肉皱起了眉头：“爸，没考好啊。”啥意思？这句话说出来可不吉利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呢，这小伙啊暗恋邻班一个妹子，犹豫再三写了3封情书。一天放学呀，这小伙子在门口一看，哟，这妹子出来了，马上就冲上去把情书从口袋里面掏出来塞到他手里边，转身就撩。我的妈。第二天一上学就发现这妹子的眼神怪怪的，小伙一听，小伙一看这情况，坏坏

这下连朋友都做不成了。然后把这妹子哎主动上前，把这小伙拉到了旁边一个角落。哎，你就说你为什么塞给我十块钱呢？十块钱？一摸兜，哎，情书还搁兜里头呢。但是小伙子，你是不知道，这十块钱比情书管用。

真的，你这你就是每天哈，你看，你跟那女孩，你对女孩有好感，你每天你就带10块钱，你放她手里，你说那什么，我爸说我那拿着钱一天天就总好乱花钱，你真的呗，我把钱就放你那块儿，你就帮我保管一下呗，对不？你们试试这招。你啥也不用给他买啊，你就是信任他。他那钱肯定给你保管的立正的，我告诉你。钱放他手里头，然后呢，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朝他要。哎，朝他要的时候呢，你要想买东西，你看哈，哎，想买零食，你给他带一份。对不对？哎，你带着他一块去买去嘛，是他给你付账。我告诉你就这招。直接就绑定了。孩子们别学啊、哦。有一天一个小伙啊陪他老丈人遛弯，哎，老丈人非常关心就问。孩子，你说我闺女这脾气呀、啊、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哎，说话啥的啊不让你顶嘴，犯点小错就让你跪搓衣板啊，回家晚一点你就被关在门外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学会忍受啊。这时候呢，这小伙子一竖大拇哥，哎呀，老丈人，岳父大人，真不愧是你亲闺女，你太了解她了。结果老丈人一脸委屈，我太了解了，那当然了解了。那和他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不对？哎，这就是家风。感谢滚刀里新来的好朋友，还没有给直播间做贡献的，你就不能点几个赞吗？感谢各位啊，大家伙多多点赞啊。动手点赞那是一种美德。有路况信息吗？有没有路况信息？

翻了一下子好像没看着呢。好，加油，感谢张明月女士又开始张罗了啊。张明月女士就是小张罗。说有一次上数学课啊，这时候老师就说小旺啊，如果你把左手伸进你的左挎兜里头，你发现了一张100块钱的钞票，哎，你呢把右手放到你的右裤兜里头，你发现呢，哎，只有5张100块钱的钞票。你想想看，你一共发现了，老师，我发现那肯定不是我的裤子。对不对？咱贵在有自知之明。这说实话，真的，就满挎兜啊，这最有钱的时候没超过200。

0: 谁还揣那个呀？人现在都揣手机，现在的手机里边有钱，对不对？这别人刚才还心疼我一分钟啊，没给你们机会。手机里有钱。话说有个姑娘啊，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身材太好了，所以相亲屡战屡败，一直嫁不出去，就曲高和寡呗，就是。有一回呢，她姐姐呀陪着她一块去相亲，结果你看又没相成。后来回家就问这姐姐呀，是吧？这怎么回事啊？结果呢？竟然是对方嫌弃这个妹子长得太漂亮了啊，身材太好了，说这怕看不住呢。哎呀，家长一说，你说这，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养了20多年的白菜难道就这么就砸手里了这玩意儿？那姑娘她爸说，你看看现在啊，怎么现在这猪也这么挑食呢？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5: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韩锦320。我屋里边有几个新朋友啊，咱得认识认识。酒圣不接俱乐部说我能喝两瓶矿泉水。你要能喝两瓶全羊泉，那20升那个，你也是海量。欢迎大伙儿哈！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电台节目快手直播。啊，有新来的好朋友呢，没点赞的，是吧？要想成为我们家里人，你先点赞。什么标准呢？一直点，一直点啊！欢迎320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你看看，韩锦的朋友自不必说，那都是骨子里边带着热情，而且相当的不禁劝。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